0: 冷血杀手阮浩野就辅佐他在山上给他当陆军大帅，而且阮浩野把自己的大师兄谭台敬也请出来了，给明王朱厚颜当水陆军兵马大帅。现在就朱厚颜手下战将千员，兵马20多万，可以说是兵精粮足，就想啊有朝一日打陕西破山西取河北进北京了。那么这一次冷血杀手阮浩野领着手下一批人从四川来到北京城，就想伺机刺王杀将，心想真要是把嘉靖皇上要刺杀了啊，那么朝廷就得内乱。他们立刻就保着朱厚颜从四川打到北京。那说阮浩野这次来北京城怎么和马清风较上劲儿呢？嗨，说起这话来他跟马清风有点敌火。你像马清风刚刚学医一出徒创江湖的时候是三闯桃花会，把那个桃花教啊给打散了，这个桃花教里边就有阮浩野他们的黄山弟子，当时啊是哭哭啼啼的跑到古林青云山见阮浩野，和见阮浩野的大师哥谭台敬诉苦去了，请他们出头收拾马清风。当时啊这阮浩野也腾不出手来，只是心里边记着。再者另一方面呢，阮浩野身为黄山派剑侠，那么马清风呢是武当派的剑侠，武当和黄山两大门派素来就不太合。那早在30多年前天下英雄会的时候，阮浩野的授业恩师就是中国武林道上的那个东胜人空空和尚，当时挑了一杆大旗，写着武林春常在，黄山第一家，就两次约斗张三丰，要比个第一第二。可是当时老道张三丰感觉呀、啊、就为了争个第一第二，上台一玩命，你死我活的，甚至那辈儿辈儿都得结仇，张三丰就没有上台比武。这样一来呢，空空和尚就俨然成了中国武林道上的第一家了，就今天武林春常在黄山第一家的大旗还挂在安徽黄山空空寺庙门前。东胜空空和尚不服气张三丰啊，那么空空和尚的弟子和张三丰道长的弟子暗中也都在较着劲儿，你琢磨我的武术，我研究你的武功。这东胜空空的弟子在江湖上成名叫黄山二剑，就是谭台敬和阮浩野。张三丰道长啊有3个弟子，依晨道长、灵光佛道月，还有老嘎的罗威，号称叫武当三剑客。武当三剑其中第二位的道月高僧，那就是马清风的授业恩师啊。所以说阮浩野一打听到这马清风还是武当三剑的徒弟，是张三丰的徒孙子，他这心中的气儿就更大了。这次阮浩野来到北京城啊，他手下有2个人，一个叫矬脚兔子童威，一个叫小蜜蜂温荣臣。这俩小子在美凤楼饭馆吃饭，正赶上马清风吃完饭因为没钱了把大宝剑压在那儿了，清风出去找钱去了。哎，这俩小子发现的那个剑呢在柜台上，当时虽然他们不知道是乾坤宇宙风，可是一看这把剑不错，随手就拿走了。是来到馆子外边一看，这剑都上有一行字，乾坤宇宙风。哎呦，他们就琢磨这是一把宝剑呢。来到店房见着阮浩野了，给阮浩野瞧，阮浩野当时一愣，啊， 乾坤宇宙风。这是张三丰老道想当年佩戴过的，是仗此成名啊。据说他的徒孙马清风闯荡江湖就带着这把剑，怎么在馆子柜台上边呢？莫非马清风来到北京城了？可是马清风来到北京城，怎么这个剑没在他身上啊？阮浩也决定在天桥市场报马清风的名，调调大旗，如果马清风要闻讯赶来，就收拾收拾这小子，把他胳膊头给他撅断了，让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如果他要是不露头，他不知道消息没来，那我们呢就报他的名，为他得罪点人。就这样，阮浩也和手下二十来号剑侠把这茶棚租下来，他们在茶棚里边猫着，派小蜜蜂温荣臣先报马清风的名，摆开一场子。呵，你还别说，温荣臣这小子有两下子，进来几个不服气的都让他给打败了，周围的人呐是越围越多。马清风赶到了，暗中龙大人手下的侍卫杨碧、李峰、郭凯、郭敏率领的一些人呢也来了。
1: 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马清风，如果你要能够当众把自己的外号免了，别叫什么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那么我也就跺脚一走，不再找你的麻烦。否则不然，今天我得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武学
2: 啊。
0: 清风一听这话，这阮浩也拿了自己的剑，不但不还，还要撅自己的名头，这火往上一撞。阮剑客，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我尊重您为前辈，现在我跟您是彬彬有礼呀。可是我圣手镇九州并没有碍着你的事，你身为长者，现在竟要挫我的名头，我马清风实在不知道怎么还能够恭敬您。我就问您，我的宝剑您还不还我？
3: 我不还你又能怎么样？
0: 哎呀呵，怎么跟我运气要与我动手吗？嘿嘿，我阮浩也许久未曾和别人切磋了，还真有点寄养啊。
3: 马清风年轻气盛，也没管阮浩也多大的名头，你拿着我的剑不给我，今天我就是倒在你的脚下，要和你拼上一拼。
0: 马清风把英雄掌扑噜噜往下的一抖，板带重新勒了两扣，提了提自己的短腰快靴，这就要准备过招。
4: 哎，我说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那小瘦子在旁边又过来了，他在旁边听得明明白白呀。阮浩也背后背的那把大宝剑是马清风的，要剑不给，然后要动手了。他往前一来，站在两个人的当阳。
4: 哎呀，我说二位啊，听我先说几句。哎呀，原来您老爷子就是江湖上武林敬仰的那位冷血杀手阮剑客，阮前辈呀、啊！我说老爷子，就您老身为圣人的弟子，黄山的名剑，那成了名那么多年了，怎么捡了人家马清风的宝剑还不还给人家呢？我想您不还给人家，谁都知道乾坤宇宙风是武当派的，就弄到你黄山派，那将也太丢人了吧。我给您出个主意，你呀、啊、先把这乾坤宇宙风还给他马清风啊，你丢了我捡着了，我还给你，这也是份人情，然后再动手从马清风手里边把剑再夺过来，那这一剑就不是捡的了，是夺来的，那么这不就归您了吗？是不是宝剑须得勇士配，红粉仙玉美佳人吗？
3: 那样名副其实佩戴乾坤宇宙风，比这么戴在身上。

要强得多，您看行不行啊？周围围着很多人，心中想，这小瘦子心眼不少啊。马清风朝着阮浩爷要剑，阮浩爷不给，还瘦子让阮浩爷把剑先还马清风，然后在马清风手中再夺剑。这样一来，瘦子帮马清风忙，马清风这便宜捡的可不小。可是阮浩爷能还剑吗？没想到啊，你这小子个不高，瘦几高栏的，鬼主意还不少。我告诉你，我阮浩也明白你这一套，可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这么办吧，你马清风能不能认可，现在我把宝剑还给你，然后咱们两个动手，真的我要把宝剑从你手中夺来，这把剑可就归我了。夺夺夺夺夺，我是见证人，我是保人，我说了算，就这么地，你赶快把剑给马清风吧。马清风这脸微微泛红，冲阮浩也一拱手，阮剑客，您这把剑真要是还给我，再在我手里边夺取，那么自然这把剑就归您了。好，阮浩也一伸手，在背后把乾坤宇宙风大宝剑就摘下来了，清教黄山内气功，气声丹田，这劲儿就鼓到膀背上了。他一甩这把剑，

0: 等我在江湖上碰着我马大哥的，我先让他趴下一个跟头然后再说。
1: 没想到就这阮浩爷这几件这个厉害，可是马大哥都安然躲过。
0: 就瞧这意思，这两位可都比我高得多得多了，我是服了。
1: 周围百姓鸦雀无声，注目观看阮浩爷王前进这招，马清风在哪招上能败给他。马清风现在心中暗暗琢磨，阮浩爷名不虚传，这是自己自出道以来遇着的最高的一位高人，我现在千千万万不能急于取胜，急于进招，我要利用我武当内家功夫以静待乱，是领兵带将巡防四川，查办古林青云山，就发现了这哨子宋玉宋光明是一位奇才，胸藏锦绣，福有良谋，最后任命他为两军阵前的大军师。哎，这位也确实够个军师的样，现在是初露锋芒，别人还不知道这位吃几碗干饭呢。宋玉宋光明从小随父亲学艺，宋昆山也是老来得子啊，就40岁了才有这儿子，一看生下来呀，也就像大耗子那么大，在他身上不抱有什么希望，一想练两招武术强壮强壮身体也就行了。还没成想这宋玉挺下功夫，反正身体素质不太好，可是一个劲儿的舞刀弄枪。这老头心中想，真要是夹吧夹吧，即使成不了我这么大的名，以后也错不了啊啊！就这样在他身上就下上功夫了。你看宋玉出身在武术世家，可是他对文的是格外有兴趣，什么孔子的、孟子的、荀子的、老子的这些子弟书都让他给读遍了。另外这位脑子特别好使，可称过目不忘，他没事就跟别人吹，就我2个月时候摇篮旁边放了一些吃的，我现在一闭眼我都能想起来。他爹就说他了，你呀就认吃吧你。这一次宋昆山把宋玉打不出来，就是要寻找马清风，小哥俩在一块闯荡江湖。
2: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

0: 人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

0: 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

0: 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 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 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二十。

0: 届亚运会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击败
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但中国组合林诗栋、房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4: 要加油，后程在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哇、
6: 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军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9: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9: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9: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9: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

0: 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1: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0: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1: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时的能够长时间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察，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2: 无侦七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数据投毒。
0: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

0: 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筛选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弛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1: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筛选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0: 张弛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1: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版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7号到27号，我与地坛书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余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据主办方统计，书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1: 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市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更像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爱书人用淘书、盖章、收集文创这些具体的小事儿，继续写着我与地坛的新故事。传统书市如何通过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呢？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
2: 中华书全场五折，
3: 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
4: 用券。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6: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4: 张威说，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3: 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7: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8: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块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本。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3: 帆布包2026年新

0: 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2: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的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
7: 已经抵达，初冬的体感也随后到场了。夏装在今年正式退场，厚一点的衣服也要陆续准备出来了。所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营口本地的天气情况是如何的。
8: 营口盖州大石桥话语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13度，盖州21到11度，大石桥21到11度，话语圈21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
7: 好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新闻内容。
9: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7: 我是主持人佳玉。
8: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营口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再添新亮点，海上开营口观光项目投入运营。由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海上看营口观光项目，9月25号在鲅鱼圈山海广场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市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取得了新进展，为槟城文旅的市场再添全新的新体验。作为2026年的营口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海上看营口项目依托山海广场优质的滨海资源，创新推出海上观光的游览模式，将填补西海岸海上观光业态空白。项目采用12客位的特色机帆船运营，兼顾了传统帆船的观景氛围感与机动船舶的稳定性、安全性，航行体验舒适，航线调度灵活，充分地满足了市民、游客近海观光、休闲打卡的出游需求。
7: 营口拥有165公里优质黄金海岸线，近年来我市

0: 持续做强滨海文旅品牌，加快构建畅聊大辽河、海上看营口、水陆联动旅游新格局。此次海上观光项目的落地，有效地延伸了山海广场的游览链条，丰富了鲅鱼圈滨海文旅的产品体系，进一步激活文旅的消费活力。下一步，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将严格落实海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细化船舶航行、人员值守、游客登程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结合季节优点优化航线与运营服务，同时持续整合海岸观光、休闲度假、海鲜美食等资源，持续擦亮西海岸滨海文旅名片，全力推动市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新闻直播间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延时错时不打烊，营口市市级政务服务中心含分中心双休日、节假日可办理以下这些业务。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质效，落实延时错时便民服务工作要求，切实满足广大群众非工作日办事需求，解决群众工作日没时间办事、节假日办事难的问题，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营口市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推行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延时错时服务，现将可办的业务清单以及办事规则统一公示如下。
1: 首先来了解的是双休日的办事规则。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双休日在8:30到11:30以及13:00到16:00开设了延时错时服务，14:00到16:00是开设了延时错时服务，通过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到场办理。
0: 好的，说完了双休日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关心的法定节假日的办事规则。首先呢，是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法定节假日延时错时的服务呢，实行预约制，群众呢需要在工作日时段提前的预约，按照预约时间到场办理。具体的服务安排呢，由各驻厅部门结合实际来统筹确定。接下来就是一起来关注营口市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法定节假日延时错时服务呢，也是实行预约制。节假日呢之前呢，可以通过营口市交警支队的公众号来向社会公布服务时间，同时呢还可以提前的来打电话进行咨询，按照预约时间到场办理。
1: 同时为大家带来重要提醒，各项的事项呢的可办环节、可办时间和预约方式、专属咨询电话都是有所差异的，优先建议对照清单拨打对应的驻厅部门的业务咨询电话咨询，也可以拨打中心的总咨询电话咨询相关事项，避免跑空。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电话的总咨询电话是04172181111 04172181111，营口市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总咨询电话04172950077 04172950077。同时温馨提示大家，各清单内的各驻厅业务部门设有专项咨询电话，业务问题优先拨打清单内所对应的专线咨询，咨询会更加精准。
0: 延时有温度，服务不缺位，营口市将持续优化延时错时服务机制，不断扩容便民事项，细化服务举措，用贴心暖心的政务服务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办事儿。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赏月？最近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一个非常美的景观刷屏了。长安街上一路繁花，中秋月光园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大花篮已经出圈了。这国庆啊，也是越来越近了，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景象呢？在9月26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正式发布方案，为营造喜庆祥和的氛围，天安门广场要布置顶高18米的大花篮，另有10组立体花坛将在长安街的沿线亮相。
2: 接下来就跟着一墨和佳玉的步伐，我们进行一下云参观啊。首先呢，我们从建国门到复兴门，沿着这条十里长街，我们边走边看，发现呢，花坛里折叠着是。

0: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建国门的西北角长征庚戌的这个花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元素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字，就把人们带到了过去。
1: 90年前，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穿越90年的历史时空，伟大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不畏艰险，破浪前行。跟长征比，生活中有很多挑战都是小巫见大巫。26号的上午，从天津赶来的张彩梦望着花坛，对着明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是这么说的。
0: 说完了过去啊，其实我们所说的过去是当下的序章。我们从历史中走来，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往复兴门方向走，我们能看到不少的大国重器，像天宫、空间站、可回收火箭，还有 CR450 动车组，直接开进了花丛之中。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6张网全部都入了花。早年呢，花坛它重在营造节日的氛围，看个热闹而已。而这几年呢，花坛不只是节庆的装饰，也是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展示窗口。国家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说，国家飞速发展，现在最不愁的就是找选题了。
1: 在1984年，天安门广场头一次出现花坛。40多年过去了，最开始的平面花带花堆变成了如今顶高18米的立体大花篮。原先花坛里只有3-5种花，今年光首次用于长安街花坛的花卉就有50个品种。花名也很多彩，比如说像红丝带、还有白鹭珊瑚、月光蝴蝶。有人以为国庆花坛只是长在了中老年人的审美点上，其实啊，到场一看会发现有不少的年轻人、小孩都驻足拍照打卡。蓝海浪说，设计花坛的时候就瞄准了全龄友好的定位。
0: 就像今年呢，西单的东南角的花坛呢，在社交媒体上就火了。花坛里呢，有一个小女孩拉响小提琴，黑鹤、丹顶鹤还有麋鹿等珍稀的动物呢，也是沉醉在音符当中，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持琴稳托，弓形平直，指尖落弦，花坛里的人物造型细腻真实，网友们都直呼太专业了。还有五线谱拼出来啊，就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旋律，这些细节都让人眼前一亮。
1: 这份专业的背后不是碰运气，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的副经理李立芳持续20多年参与了国庆的花坛搭建工作。他说，过去只能靠有经验的匠人师傅来塑造花坛的造型，现在用上 3D 的建模、仿真的技术等等，花坛的细节更逼真，也更精准了。观众审美水准越来越高了，在李立芳看来，艺术要经得起放大镜检验，工艺上就得用细腻来回应。
0: 从一只小猫静坐田园，到游人在冰水空间划桨板，从社区花园建设，再到数字文旅体验。29岁的侯月如从北京万寿路骑行到了长安街，一步一景，有上天入地的科创成果，也有自己平时生活的影子。
1: 在花坛里还能读到中国的未来。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装着15种花、5种果，象征着15五期间的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0: 从复兴门东北角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骏马为主景，写着奋进15五，实干开新局，寓意15五开局跃马扬鞭，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行。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这样一个书事儿，凭什么打动人心？北京的秋天有一处地方让人惦记，就是地坛公园。这个在作家史铁生笔下安静的园子已经热闹起来了。开幕后的首个周六，我与地坛的北京书市单日入园的读者就破了9万人次。背着书包的学生，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拖着行李箱来淘书的读者，在一座座展棚间汇成一股看得见的潮。社交媒体上有人调侃说，没有人能从地坛书市上空手出去。
1: 跑去看纸质书的声音也是不时的传来。那么这样一个书市，它凭什么这么火，这么热闹呢？首先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书多，400多家出版单位和特色书店，500多个展位，几十万种图书，还有很多的旧书外文原版，叠加折扣和图书惠民的这个券折上减，对于不少的读者来说啊，这个价格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再一个就是场景也不一样了，它呢是最不像市场的市，那么这里呢不是封闭的场馆，是在地坛古柏林之间，买书啊看书就变成了公园出行，或亲子或结伴散步休闲都不耽误。
0: 当然，地坛二字本身就是很有情绪的号召力，这是很多国人心中共有的文学地标。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如今走进地坛的年轻人很多是因为读过这篇文章来的，他们来地坛看海看书，看咕咕叫的鸽子悠闲地踱步。地坛本身就是一处有故事的地方，书和文字落在这个空间就多了一层情感的厚度。
1: 地坛书市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但是每一年它都能让人心头一动。就像今年，身边的朋友、社交媒体上似乎到处都有这个书市的信息，地坛书市出圈了。朋友圈里有人晒淘到的旧书，有人晒文学包袱，更有人只是发了张照片，人们坐在树下翻书，安安静静。
0: 书市早已经不是卖书的集市这么简单了，图书十字街把国外文学、传统历史、绘本童话、生活美学穿成了一条线，逛起来就像是走进一条流动的书店长廊。文创区里，鲁迅的同款毛背心儿，还有地坛小哥玩偶等等文创，把书里的字儿也变成了可背可抱的日常。年轻人挤在摊前，翻得认真，也笑得明亮。书和人的相逢，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1: 其实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些静的瞬间，有老人拿着放大镜一页一页慢慢读，有人在旧书堆里寻宝，手指划过泛黄的纸页，像隔着岁月与作者握了握手。如今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手机轻点一下，观点、故事、道理都涌到了眼前，快得来不及多想。短视频、算法信息流里，人们长期接收碎片化的信息，可越是这样，越有人想让脚步慢一点，让心静一静。翻书的触感、油墨的气味、书页在手里沙沙响的声音，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成了许多人内心的需要。
0: 书是慢的，它逼着你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也允许你随时停下，将一句话反复的琢磨。读完一本书，哪怕过了很久，里面某句话还会不期然地冒出来，陪你走上一段路。书市上有人翻出一本旧年的人物小传，几本上世纪80年代的旧杂志，那种感觉就像开盲盒，温暖又惊喜。有位母亲带着认字不全的孩子来，只想让他看看，原来有这么多人爱看书。
1: 没错，书籍对人的心灵抚慰是无法替代的，文学正在重新塑造与大众的连接场景，拓展情绪价值的空间。在这里，作家、出版人与读者面对面聊喜欢的哲学家、常去的公园、偏爱的胡同，一本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另一个人的心门。
0: 读书的方式千千万，无所谓形式，也不敲地方，家里父母捧着书，孩子自然跟着翻。一座城读书的人多了，书香也就在街巷间慢慢漫开。点点墨香能涵养一座城

爱读书的风气。秋风穿过古柏，翻动展台上的书页，也翻动着人久违的心情。或许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地坛，每座城市也都有它与书的故事。书还在，爱书的人就也还在。好的，看了一下时间，马上就要进行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前，我们来先听一小段音乐，广告之后来和大家继续来聊新闻的事儿。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3: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2: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3: 我付，再点。
2: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3: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2: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4: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2: 你多穿点啊。
4: 也是此时的我们。
3: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了。
2: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

0: 哭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2: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3: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3: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0: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下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年迈的夫妇呢，家里边起了火，家里边的20多万元的现金都被烧成了黑炭。
1: 哎呦，
0: 这得多上火！
1: 听起来就特别让人揪心哈。
0: 对，但是好消息是，银行呢最终为其兑换了13.12万元。就是一半以上的钱都换回来了。
1: 这个事儿我们也为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哈。最近啊，有一对年迈的失独夫妇带着一堆烧焦发黑的纸币，焦急的来到了山东济南的济阳农商银行的营业部。原来啊，因为家中的线路老化引发火灾，老两口存放家中的20多万元现金啊被大火焚烧了，侥幸抢车的现金也大多数被烧得焦黑碳化，连粘块。老两口无儿无女，几十年的省吃俭用才一分一角的积攒出来这笔养老钱，
0: 你说这得多让人着急呀！两个人呢也是急得直跺脚，无计可施之下呢，就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找到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济阳的农商银行的营业部工作人员也是耐心地了解了老人的遭遇，第一时间呢开启了特殊的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绿色通道。那么也就是在保障柜面业务有序运转的前提之下呢，急事快办，然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全力的抢救火烧币。
1: 是的，但是呢被大火灼烧的纸币啊已经质地酥脆，一碰啊就碎成小片了，根本没有办法借助着智能的点钞机设备识别和清点，所以呢只能靠人工了。为了避免残币二次破损，大家都戴上了手套，轻放呼吸，俯身围在桌前，既不能撕扯也不能硬掰，耐着性子一点点小心翼翼的剥离，然后轻轻摊平，一点点拂去上面的焦灰还有杂质，再通风阴干。
0: 太辛苦了，这是个细致活。
1: 对，
0: 就说到这儿哈，我就联想到了过去的那些修复文物的那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精细度，这个辛苦的程度已经堪比修复文物的那些工作人员了。那么由于严重的受损呢，营业部几乎是全员都上阵了，他们把一张张碳化的残币摆放整齐，仔细的逐张的辨识票面的图案还有这个防伪的特征，然后精准的去测算有效的面积。其实每一张呢都要经过多人的反复交叉复核，来确保一分一厘都不出差错。
1: 是的，那经过整整一天的细致分拣鉴别还有精准的核验，工作人员最终啊为老人成功的兑换了13.12万元。老两口眼眶都红了，向工作人员道谢说，这是俺们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寻思的让大火全烧了，没想到能换回这么多，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是的，我都跟着高兴了啊。
1: 对，
0: 二

0: 十万换回13万，
1: 虽然说这个钱没有完全的换回来，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银行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用心，最终还是弥补了部分的损失，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了。
0: 是的，
1: 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就是咱们在平时的时候，这个电器呀，不能一直的在这个电源上插着，还是要偶尔的把这个电源拔下来，让这个电休息一下。
0: 对，我们排除消防的隐患。再一个的话，就是这老两口情有可原嘛，就是独居的两位老人啊，然后也没有人指导，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现在就是把钱还是存到银行里。
1: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这个线路老化呀，还是要及时的更新。
0: 对，
1: 然后呢，家里的这个电源不能长时间的插着，因为最近啊，其实我也是刷到了不少因为这个家中线路老化啊，房子着火的啊，有的人呢是这个纸着了一会儿就发现了家里有人，那有的人呢，他如果发现不了的话，可能一栋楼甚至一个楼层甚至一栋楼的话都会引发火灾。其实这种对后果是不堪设想。
0: 对，尤其就是现在即将要放假了，
1: 对，
0: 大家出门啊，回家或者出去旅游，走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了这个隐患。接下来说一说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吃螃蟹这事儿。大家知道吗？其实螃蟹身上啊，也不都全是宝。有很多细节，有的地方能吃，有的地方不能吃。
1: 像鳃是吧？
0: 对，就是鳃就不能吃。然后大家注意到没有哈？经常我们会出现到这种情况，就是蒸熟的螃蟹开锅之后啊，我们那个把锅盖打开之后，会发现有的是完整的，但是有的呢会流出一些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到底能不能吃呢？
1: 所以今天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煮的时间过长了，那个白色的物体它就会出来。
0: 对，
1: 我就相当于我理解哈，就有点像这个烧开水给它烧沸腾了，它就顶出来了。
0: 对，热胀冷缩那种感觉哈。
1: 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也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可以带着这个疑问一起来说哈。首先来为大家讲一下大闸蟹的全身食用说明。爱吃归爱吃，吃的明明白白的人呢还真是不多。大多数人呢只是跟着代代相传的吃蟹步骤按部就班，
0: 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烹调呢，就会变成鲜美异常的黄，所谓的这个黄让人欲罢不能。但是要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啊，就是由于这个肝胰腺它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的器官，所以说如果这个蟹子它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那么它将最终富集于此，也就是这些毒素都集中在我们这个觉得比较鲜美的黄当中。所以说呢，大家买的时候啊，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买来自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
1: 那至于橘红色的硬黄呢，就是成熟的卵巢了，这才是母蟹独有的品美味。待到母蟹产卵之后啊，这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蟹黄啊也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了。但是卵巢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呀，切莫贪嘴浅尝即止。
0: 那么蟹膏呢，就是公蟹的精囊等复性腺以及分泌物所组成的，煮熟之后呢是呈乳白色的胶质状，糊嘴还有粘牙这种口感呢，很多人都是心头爱啊。但是公蟹的这个性腺和成熟的这个时机呢，跟母蟹相比呢更晚，所以说呢也就有了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这种说法。那么大家到底是爱吃蟹黄还是蟹膏呢？反正我是爱吃蟹黄啊。没事大家可以评论区里面聊一聊啊，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好的，那新闻直播间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有关养生的一些小常识哈。快停下吧，这么刷手机呀，脖子要扛不住了。
0: 所以说要躺下，
1: 要躺。
2: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今后5年全市工作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授水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授水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

0: 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层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充实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净化政治生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报告确定今后五年奋斗目标，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发展态势赶超全省，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全省区域性中心城市初步建成，为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跃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全面振兴新图景。锚定新目标，今后五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心一意谋振兴，齐心协力抓发展，聚焦12个方面工作，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推动营口重振雄风，再创佳绩。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区域竞争力。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夯实发展根基。三、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高水平创新生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数字营口建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塑造发展新优势。四、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消费扩容升级，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六、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港口，大力发展通道经济，振兴发展大辽河内河航运，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打造振兴发展蓝色引擎。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两河两带发展布局，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县市区经济综合实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八、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人民政协工作，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深入推进法治营口建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团结奋进合力。九、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强大精神动力。十、更好地服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动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健康营口建设，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十一、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实现碳达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

0: 通过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实力，为社会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厚植生态底色。 12，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守牢安全底线，围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报告强调，实现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关键在党，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一体推进三不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提供
1: 坚强保障。李军最后说，同志们，新征程已经开启，新蓝图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满怀对党的忠诚热爱，对全市人民的炽热情怀，对城市发展的崇高责任，以永不懈怠的拼搏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0: 错立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大会列席人员列席了开幕会。
2: 请听本台评论。
3: 迎新聚力，谋新篇，砥砺奋进，启新城，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金秋九月，渤海之滨生机盎然，河海营口振兴发展热潮涌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于9月27日隆重开幕，这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盛会，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这次大会既是我们立足15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站在新的更高起点总结经验、谋划推进营口全面振兴、步划蓝图的大会，也是我们凝聚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回顾过去， 奋斗历程令人自豪。14五时期，营口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多重风险挑战，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实干笃行，振兴发展步伐坚实有力。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过1400亿元、1500亿元台阶。 2023年以来增速保持赶超全省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听取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审议通过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审议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部署推选监票人有关事宜。 李军就做好大会选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本台记者报道，
4: 9月27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

0: 涂乃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汇报，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十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情况，听取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讨论情况，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推选监票人情况，通过十四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建议名单。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李军来到市十四次党代会鲅鱼轩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十三届市委报告和十三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共划发展蓝图，共谋振兴良策。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政治站位高，思路举措实，民生温度足，奋进导向强，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成绩，精准擘画了营口未来发展八个新图景，是求真务实、提振信心的好报告。代表们围绕港产城深度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服务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畅谈感悟，提出建议，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把报告部署的各项任务细化为具体项目，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助力营口全面振兴。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军指出，过去五年鲅鱼轩区攻坚克难、承压奋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政治生态由乱向治，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值得肯定。李军强调，营口依海而立，因港而兴，港口是营口的核心优势，开放是营口的鲜明特色。鲅鱼轩区作为全市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展的核心板块，战略地位无可替代，是营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全区上下要清醒认识发展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咬定目标不放松，解放思想，向海图强，持续放大港口优势，激活开放潜能，在营口全面振兴新征程上挑大梁、担重任。李军强调，鲅鱼轩区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消费，一心一意抓发展、求突破，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抓好就业工作，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短板，用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经济化治理水平，让老百姓的日子有盼头、有甜头。要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常态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李军在讲话最后寄语鲅鱼轩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重塑辉煌，重振雄风，当好营口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努力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曹阳到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盖州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讨论十三届市委报告和十三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中，代表们围绕报告内容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岗位实际，谈认识、讲体会、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站位高远、思路清晰、求真务实，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两份报告。曹阳认真听取每位代表的发言，详细记录意见建议，不时与代表深入交流探讨， 对盖州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盖州市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优越，人文底蕴深厚，农业文旅特色鲜明，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地位关键，作用突出。曹阳要求盖州市认真学习领会市委报告精神，既要站位全局，把握住今后五年的发展思路、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又要立足实际，创造性提出落实举措，努力将市委的战略部署与自身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盖州市资源丰富，仙人岛港区二号30万吨原油码头、大东沟金矿、营口 LNG 接收站、海上风电等一大批重大项目，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后劲。盖州葡萄、苹果、海蜇、温泉都是亮眼名片，要立足自身禀赋，深挖发展潜能，在产业链上持续发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力。曹阳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情系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报告部署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包括农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都要一件一件抓实办好，要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曹阳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盖州市发展，精准对接需求，全力破解堵点难点，希望盖州市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提振精气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凝聚上下一心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盖州力量。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9月27日，市第14次党代会各代表团分组讨论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总结成绩客观中肯，分析形势精准透彻，谋划举措务实有力，是站位高远、贴合实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必将凝聚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共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市委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发展实践，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奋斗目标，一系列事关营口振兴发展的部署引发代表热烈讨论。大家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把大会描绘的美好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阵前团党代表孙成开：
4: 第一个就是要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素质修养；二是要选优配强各级领导干部，形成引岗相宜、引进奇才的选用氛围；三是要夯实党的基层组织，我们要树立标杆，总结经验，完善制度。所以我们组织部门呢，下一步也要在人才方面这个加大引育培育的力度，这个全方位多维度的为我们站前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引育培育人才，为站前区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3: 民生连着民心，市委报告中关于民生保障、城乡融合、文化发展的部署引发代表强烈共鸣。大家表示，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惠及民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提质增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西市团党代表张威：
5: 本次呢，党代会的报告为全市基础教育发展指明了路径，那我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的精神呢，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反复研读，精准领悟，把大会提出的教育目标、工作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彻底摒弃基层教师只教书不谋局的片面认识，自觉将个人的教学工作、教学管理工作融入全市、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大局，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扎根。

0: 继承教育一线，践行新时代的教师使命。
1: 老编团党代表刘洋，
2: 坚守为民初心，筑牢基层平安底板，落实好低保、救助、社会保障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短贫底线，扩容一老一小服务供给，坐实就业帮扶，办好民生实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锻造过硬的基层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高质量发展。路南镇将坚持落实本次党代会各项部署，真抓实干，勇毅前行，为营口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路南力量。
1: 在讨论市纪委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表示，报告清晰指明今后一段时期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的目标方向，与市委报告一体贯通，相辅相成，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赣州团党代表尹嘉诚，
3: 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重点任务，聚焦“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不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重点内容，严肃查处政绩观错位、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打通政策执行堵点难点，做到决策部署推到哪，监督就跟进到哪，确保各项部署在赣州落地生根，一贯到底。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开幕会测绩，五年耕耘结硕果，实干笃行谋振兴。
1: 记者梁瑞佳。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会现场，来自我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齐聚盛会，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发展成就，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
1: 过去五年，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发展韧劲儿持续提升，改革开放深化拓展，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全面建设全面加强，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稳步推进，不断向前。五年来，我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精准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各项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不断健全技能人才培育、岗位赋能和权益保障体系，全面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热情，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在岗建功立业，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党代表乐饭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外卖配送站外卖员杨勇，
6: 暖风一旦，休息点位持续增设，有效解决了我们休息补给难题，让奔波在外的劳动者倍感温暖。同时，我们反馈民情、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更加畅通，行业权益保障、安全管理不断完善，我们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显著提升。
1: 党代表，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卯汉车间主任李大伟。
7: 我真切感受到市委市政府扶持实体经济、赋能本土企业、关爱产业工人的有力举措，极大提振了一线职工干事创业的信心。作为一线党代表，我将积极传达落实党代会精神，带领工友深耕装备制造主业，推进数字化升级，培育技能人才，立足岗位，为营口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民生是最大的福祉，基层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下移，把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到实处，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在变化。党代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8: 我们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依托志愿力量开办假期托管班，切实解决家长看护难题，常态化开展老年义诊、健康服务，组建志愿服务队，把文艺活动与法治、安全、科普宣传相结合，精准服务一老一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

0: 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1: 党代表，西市区德胜街道新腾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爽。
0: 五年来，在党建引领下，老旧小区改造、创城整治、基层治理成效显著。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亲身见证了辖区环境提质，邻里更和睦，矛盾化解更高效。针对一老一小困难群体的服务愈发精准，发展红利真正惠及群众。
1: 城乡协同发展夯实振兴根基。五年来，我是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查实情、解难题、办实事。各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发挥区位优势，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力。党代表，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梁训征。
2: 我始终坚持深入项目、企业和群众一线，扎实推进生态治理、企业服务、民生实事，全力破解基层济难愁盼。通过一线调研，大家对盖州人居环境十分关注，同时期盼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养老服务保障。企业也希望更多的产业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助力发展。
1: 党代表，大石桥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振富。
3: 本次党代会聚焦港产城融合、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重点业务，与发改工作职责高度契合。下一步，我将立足贯彻落实党代会的精神，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踏上新征程，使命在肩，唯有奋斗。全市上下将以此次党代会为契机，凝心聚力，向海图强，实干笃行，全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新篇章。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王雨熙、李林之，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6: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

的认知功能。其中 53% 的人拥有宠物， 32% 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六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六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 1.2 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里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它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

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

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

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

还有网友格格冰说，年轻的小女孩总是会喜欢上有年纪的男人，觉得对方有阅历、有资源、成熟稳重。但感谢影后这部剧，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年长男性在同龄女性眼中的自卑和懦弱。

来自品冠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门没锁》，是一首还比较古早的歌曲了，对吧？门留着一条缝，心里留着一个位置，都是温柔的等待。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2，今天的音乐陪伴还在继续。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天气凉了，要记得多喝热水。这个提醒会不会有一点儿？但是是真心的，希望大家多喝热水是有好处的。那也记得要在假期回来之后呢，慢慢找回自己的工作节奏。我是五月，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们音乐继续。

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180度》，其实也是一首比较古早的歌曲了，对吧？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2011年的发行的第11张专辑了，名字叫做《是时候》，是由李俊健作曲，黄文慧作词的。整首歌呢是一个民谣吉他和海浪声铺底的那样的风格，听起来有那种一个人站在海边，风吹过来，把心里那些沉甸甸的东西一点点带走的感觉。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0，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话题，那有转身有离别，但生活里不只有告别，还有很多让人心里一暖的遇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五月想把频道调的稍微甜一点，是一首来自焦麦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欢喜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来自江麦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欢喜喜欢你》。专辑简介里说，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太空人，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我只是一名星球之间的寂寞舞者。在时间的照料之下，每一次回首和驻足，让我们知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在这以你为名的长河里，看懂了乌云，拥抱了雨滴，也签收了晴天的香气。既然已经是个忘了礼拜几的宇航员了，那就做个记得爱你十日的学者吧，在幻想的时间里旅行。江麦琪将这些年少心事创作成集，所以就让我们唱起这少年先知的赞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江麦琪2019的全新创作专辑《我的名字》，与你交换心事。他说，我喜欢看起来可爱的事情，就像这两只依偎在一起的喜，一只对另一只说，我不属于这里，我只属于你。
1: 害我哭到摇头马哈顿，也没有奇迹，只有我能

一首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来自欧阳娜娜的隔着距离的想念的一首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最真实了，对吧？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像一幅美好的画一样。

每个人站在纽约的街头，拿起电话想打给谁，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中秋假期刚过，有些人可能刚刚从家里回到工作的城市，有些人可能还在想念假期见到的某个人。距离这东西吧，有时候让人说不出口，但音乐可以代替你来说。

北京时间下午的1: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铮亮和欧阳娜娜的《阳光下的星星》。那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是金海心。王铮亮呢和娜娜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第三期里重新演绎了这首歌 ，live 版收录在了当期的节目专辑当中。其实娜娜最近在节目的频率里出现挺高的，从《天赐的声音》到《因你而来》，她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和大家见面。而这一次呢，她和王铮亮的合作，两个人的声线放在一起，一个温润沉稳，一个清透干净，就像是阳光穿过了树荫洒下的那种温度。为什么憔悴？当然啦，阳光里如果能看到星星，那大概是假期的梦还没醒透吧。那接下来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

来自陈建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他 L》。那这首歌呢，其实来头不小，它是 L 的中国版35周年的新年单曲，23年1月1日发行的，是由陈建飞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和配唱制作的。那当时的 L 中国编辑部和陈建飞基于对女性文学作品的共同探讨，策划了这首歌，以新女性主义为主题，用温和的表达展示了女性睿智和从容。陈建飞这个人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也探讨过，他是清华经管本科，是伯克利音乐管理硕士，从金融到音乐走了一条很多人想走但不敢走的路。所以陈建飞的音乐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有复古慵懒，还带着一种我不急着证明什么的笃定感。而他 L 里面有一句话说五月，说的是五月特别喜欢，他说扮演别人的时间都是浪费的，这句话放在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听，可能特别的有感触。假期里大家可能见到了很多亲戚朋友老同学，扮演了很多角色，像是好孩子好同学好员工，但今天回到座位上，不妨对自己说一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扮演别人的时间都是浪费的，就认认真真的做自己就好。

是五月。刚刚我们聊了聊做自己，但做自己这件事情在感情里往往更加难得。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柏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的宣言》。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还挺特别的。周柏豪说，灵感呢来自于参加监制陈永谦的婚礼。整理照片的时候呢，婚礼上那些感人的画面一直在他脑海里像幻灯片一样回放。回到家呢，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当时的陈永豪30岁，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结婚了，他自己呢也正处于在和圈外女友准备携手进入人生下一阶段的时刻。后来他在采访里说，这首歌记录了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阶段。

0: 篇章的报告。李军指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营口文化艺术中心大礼堂庄重热烈，金灿灿的党徽悬挂在主席台上方，两侧红旗簇拥，会场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标，二层跳台上悬挂着高举中国特色社

0: 8，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人民政协工作，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深入推进法治营口建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团结奋进合力。9，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10，更好地服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动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健康营口建设，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11，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实现碳达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厚植生态底色。12，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守牢安全底线。 围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报告强调，实现未来5年奋斗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
1: 一体推进三不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李军最后说：“
2: 同志们，新征程已经开启，新蓝图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满怀对党的忠诚热爱， 对全市人民的炽热情怀，对城市发展的崇高责任，以永不懈怠的拼搏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0: 中国共产党营口是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大会列席人员列席了开幕会。
3: 请听本台评论。凝心聚力，谋新篇，砥砺奋进，启新城，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金秋九月，渤海之滨生机盎然，河海营口振兴发展热潮涌动。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于9月27日隆重开幕。 这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盛会，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 这次大会既是我们立足15-57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站在新的更高起点总结经验、谋划推进营口全面振兴、布划蓝图的大会，也是我们凝聚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 回顾过去，奋斗历程令人自豪。14-57营口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多重风险挑战，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实干笃行，振兴发展步伐坚实有力。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过1400亿元、1500亿元台阶。 2023年以来增速保持赶超全省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5%， 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文明城市，圆了全市人民的多年夙愿。这些沉甸甸的成绩铭刻着全市广大

0: 党员干部群众的实干与拼搏，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展望未来，美好蓝图催人奋进，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五年振兴发展大计，营口将锚定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跟上全国全省步伐，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全力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跃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全面振兴新图景，全力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征途万里，始于足下，全体代表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砥砺奋进，担当实干，以实干实际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曹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通过大会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审议通过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审议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部署推选监票人有关事宜。李军就做好大会选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楚乃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汇报，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情况，听取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讨论情况，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推选监票人情况，通过14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建议名单。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李军来到市14次党代会鲅鱼圈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13届市委报告和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共划发展蓝图，共谋振兴良策。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政治站位高、思路举措实、民生温度足、奋进导向强，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5年成绩，精准擘画了营口未来发展8个新图景，是求真务实、提振信心的好报告。代表们围绕港产城深度融合、乡村全面振兴、 民生服务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畅谈感悟，提出建议，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把报告部署的各项任务细化为具体项目，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助力营口全面振兴。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军指出，过去五年鲅鱼圈区攻坚克难，承压奋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政治生态由乱向治，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值得肯定。李军强调，营口依海而立，因港而兴，港口是营口的核心优势，开放是营口的鲜明特色。鲅鱼圈区作为全市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展的核心板块，战略地位无可替代，是营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全区上下要清醒认识发展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咬定目标不放松，解放思想，向海图强，持续放大港口优势，激活开放潜能，在营口全面振兴新征程上挑大梁、担重任。李军强调，鲅鱼圈区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消费，一心一意抓发展、求突破，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抓好就业工作，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短板，用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经济化治理水平，让老百姓的日子有盼头、有甜头。要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常态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李军在讲话最后寄语鲅鱼圈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重塑辉煌，重振雄风，当好营口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努力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曹阳到市第14次党代会盖州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讨论13届市委报告和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中，代表们围绕报告内容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岗位实际，谈认识、讲体会、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站位高远、思路清晰、求真务实，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两份报告。曹阳认真听取每位代表的发言，详细记录意见建议，不时与代表深入交流探讨，对盖州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盖州市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优越，人文底蕴深厚，农业文旅特色鲜明，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地位关键，作用突出。曹阳要求盖州市认真学习领会市委报告精神，既要站位全局，把握住今后五年的发展思路、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又要立足实际，创造性提出落实举措，努力将市委的战略部署与自身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盖州市资源丰富，仙人岛港区2号30万吨原油码头、大东沟金矿、营口 LNG 接收站、海上风电等一大批重大项目，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后劲。盖州葡萄、苹果、海蜇、温泉都是亮眼名片，要立足自身禀赋，深挖发展潜能，在产业链上持续发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力。曹阳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情系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报告部署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包括农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都要一件一件抓实办好，要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受了

0: 条安全发展底线。曹阳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盖州市发展，精准对接需求，全力破解堵点难点，希望盖州市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提振精气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凝聚上下一心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盖州力量。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9月27日，市第14次党代会各代表团分组讨论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总结成绩客观中肯，分析形势精准透彻，谋划举措务实有力，是站位高远、贴合实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必将凝聚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共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市委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发展实践，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奋斗目标，一系列事关营口振兴发展的部署引发代表热烈讨论。大家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儿，真抓实干，把大会描绘的美好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阵前团党代表孙成开：
4: 第一个就是要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素质修养；二是要选优配强各级领导干部，形成引岗相宜、引进奇才的选用氛围；三是要夯实党的基层组织，我们要树立标杆，总结经验，完善制度。所以我们组织部门呢，下一步也要在人才方面这个加大引育培育的力度，这个全方位多维度的为我们战前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引育培育人才，为战前区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3: 民生连着民心，市委报告中关于民生保障、城乡融合、文化发展的部署引发代表强烈共鸣。大家表示，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惠及民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提质增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西市团党代表张威：
5: 本次呢，党代会的报告为全市基础教育发展指明了路径，那我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的精神呢，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反复研读，精准领悟，把大会提出的教育目标、工作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彻底摒弃基层教师只教书不谋局的片面认识，自觉将个人的教学工作、教学管理工作融入全市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大局，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扎根基层教育一线，践行新时代的教师使命。
3: 老编团党代表刘洋：
6: 坚守为民初心，筑牢基层平安底板，落实好低保、救助、社会保障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短贫底线，扩容一老一小服务供给，坐实就业帮扶，办好民生实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锻造过硬的基层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高质量发展。路南镇将坚持落实本次党代会各项部署，真抓实干，勇毅前行，为营口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路南力量。
3: 在讨论市纪委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表示，报告清晰指明今后一段时期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的目标方向，与市委报告一体贯通，相辅相成，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盖州团党代表尹嘉诚：
7: 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重点任务，聚焦实务规划落地见效，不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重点内容，严肃查处政绩观错位，急功近利，

0: 部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打通政策执行堵点难点，做到决策部署推到哪，监督就跟进到哪，确保各项部署在盖州落地生根，一贯到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开幕会测绩，五年耕耘结硕果，实干笃行谋振兴。
2: 记者梁瑞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会现场，来自我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齐聚盛会，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发展成就，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
2: 过去五年，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发展韧劲儿持续提升，改革开放深化拓展，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全面建设全面加强，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实践稳步推进，不断向前。五年来，我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精准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各项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不断健全技能人才培育、岗位赋能和权益保障体系，全面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热情，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在岗建功立业，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党代表乐饭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外卖配送站外卖员杨勇。
4: 暖风一旦休息点位持续增设，有效解决了我们休息补给难题，让奔波在外的劳动者倍感温暖。同时，我们反馈民情，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更加畅通，行业权益保障、安全管理不断完善，我们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显著提升。
2: 党代表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卯汉车间主任李大伟。
5: 我真切感受到市委市政府扶持实体经济、赋能本土企业、关爱产业工人的有力举措，极大提振了一线职工干事创业的信心。作为一线党代表，我将积极传达落实党代会精神，带领工友深耕装备制造主业，推进数字化升级，培育技能人才，立足岗位，为营口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民生是最大的福祉，基层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五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下移，把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到实处，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在变化。党代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6: 我们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依托志愿力量开办假期托管班，切实解决家长看护难题，常态化开展老年义诊、健康服务，组建志愿服务队，把文艺活动与法治、安全、科普宣传相结合，精准服务一老一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2: 党代表西市区德胜街道新腾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爽。
7: 五年来，在党建引领下，老旧小区改造、创城整治、基层治理成效显著。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亲身见证了辖区环境提质。
2: 委副市长梁训征。
8: 我始终坚持深入项目、企业和群众一线，扎实推进生态治理、企业服务、民生实事，全力破解基层济难愁盼。通过一线调研，大家对盖州人居环境十分关注，同时期盼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养老服务保障，企业也希望更多的产业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助力发展。
2: 党代表大石桥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振富。
9: 本次党代会聚焦港产城融合、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重点业务，与发改工作职责高度契合，下一步我将立足贯彻落实党代会的精神，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2: 踏上新征程，使命在肩，唯有奋斗。全市上下将以此次党代会为契机，凝心聚力，向海图强，实干笃行，全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新篇章。
1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听。

0: APP。
1: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英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早出晚归，祸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波动，同时呢，低温环境会减慢我们全身血液的流速，促使血小板聚集，血粘稠度升高，血栓形成风险也是显著增加的。所以说啊，秋季是心脑血管疾症突发的重要诱因啊，也是因为秋季气温骤降哈、啊，昼夜温差大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了，也就是人为的因素哈、啊，我们的生活习惯呐、啊、等等。那大家都知道，上了秋季之后，尤其是秋分之后啊，特别明显，就是我们人体是比较干燥的，我们人体的水分流失是比较快的。那如果我们平常看喝水喝的不多的这些老年朋友，他不爱喝水啊，觉得喝水没有味儿哈、啊，不愿意喝水，不爱喝水，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血液粘稠度的比较粘稠啊，加之换季的期间作息会紊乱啊，包括前天啊，因为过节可能会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喝点酒哈、啊、重油重盐啊，包括高糖高脂的饮食，这些不良习惯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个指标失控，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血管的负担，诱发各类的心脑血管病变。同时呢，还有重点的高危人群，像不良生活习惯啊，那其实这些呢，对我们普通人群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也包括这个温差。你看，像我们年轻人就会觉得，哎呀，我们早晚多套件衣服啊，多套一条裤子，可能就不觉得怎么。

样，但是对于一些高发重点的高危人群，他们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需要重点的做好常态化的防控了。像三高人群啊、肥胖人群，它其实不跟年龄有关系了，是跟生活习惯呢、还有这个身体的体质啊，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长期烟酒不离身的这类人群，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群，还有就是本身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一听到脑卒中啊、脑梗啊、心梗啊，其实我们听的是比较多的啊，也可能有点习惯了。尤其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我们东北人来说，因为气温的原因，因为饮食的原因，可能身边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例子。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些病例之前，包括得这些病之前，它其实是有一些征兆告诉我们自己的。心脑血管疾症发作前，身体大多都会发出一种预警信号，或者是多种预警信号。但是多数人啊，就这种轻微的前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认为啥呢？我可能是累了，或者是换季不得劲儿、不舒服，而忽视了这些小小的细节。就是因为这些小细节一旦被忽视，一旦延误救治，可能就会引发比较重的病，像猝死啊、偏瘫啊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异常的症状，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就医排查和检查了。首先，我们脑部的预警信号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比如说最近这几天头疼剧烈，头晕迷糊啊，早晨起来的时候非常明显，哎呀，昏昏沉沉的，像没睡醒一样，犯困嗜睡啊，就感觉起不来，不精神。还有就是短暂的记忆力下降，反复的眩晕呢、迷糊啊等等。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第一天发现哎，我可能是缺觉，但是我当天晚上睡一觉之后，我第二天还是有这样的反应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下了，就需要上医院去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有就是心脏它也是有预警信号的。首先哈，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胸闷，我喘不上来气儿，我不是一个小时，也不是五个小时，可能是一天或者是两天了。胸前呢有那种压榨性的疼痛，别走路啊，别说跑步了，就走路之后抬点东西干点家务，气短，手抖，心悸，乏力，夜间呢憋闷，睡不好觉，甚至是根本就睡不着觉的这种情况，也是心脏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就证明我们该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了。还有，如果我们觉得单侧的手脚发麻啊，甚至是没有力气了，肢体活动比较僵硬，走道有点跑偏了哈，偏一侧了，言语开始变得含糊不清了，不像我们平常哎说话怎么挺清晰的，怎么突然间乱乱乱的啊？用东北话说，有点发乱了啊，含糊不清了，甚至是口角有点歪斜了，吞东西、咽吐沫，甚至都不舒服了，这种信号也是提示我们该上医院了啊。可能我们的血压比较高啦啊，等等等等，可能所有的指标都不是很好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那心脑血管这些病啊，它重在是什么呢？就是预防还有坚持，结合秋季气候的特点和中老年身体机能的特征啊，我们要科学规范的这种秋冬心脑防护准则，全方位的去规避换季的发病风险。首先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血压要控制好了，

需要坚持的早晚定时定点的去监测好我们的血压，做好一个数据的记录，精准掌握自身血压的变化的一个规律啊。而且如果我们已经听从医生的安排，已经开始吃这个降压药了，那么我们就要严格遵从医嘱，规律的去服药，按时的去复诊，坚决杜绝凭主观感受来擅自自己停药的啊，减药啊，换药啊，避免血压骤升骤降，有效的降低脑梗、心梗等等这些急症的发病风险。有很多老年朋友呢，他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觉得哎呀，我最近的血压挺好的啊，我可以自己给自己下方子了，我最近挺好的，我就不要吃这个降压药了，我可以哈，千万不要这样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好保暖了，尤其是头部啊、颈部啊，还有四肢这个末梢，因为这些地方的血管是比较密集的，脂肪层呢又比较弱、比较薄，特别容易受到冷空气刺激，引发我们的血管痉挛啊。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要做好这几步的保暖工作，避免冷风啊。现在北风开始吹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体感上比较凉爽？就是因为从夏天的南风啊转为北风天气了，那么我们会觉得比较凉爽。同时呢，这个冷风一吹完之后，我们的血管肯定会引起刺激，那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颈部啊、头部啊这些做好保暖工作。同时呢，早晨起床哈、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时间段，切忌猛然的起身，建议咱们醒了之后呢，平躺静卧3分钟左右，缓慢的坐起来啊，再等一会儿下床活动，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预防体位性的低血压，规避血管突发的风险。天气一凉呢，我们就惦记吃点热乎的，从夏天的凉拌菜啊变成现在的炖菜了，汤类了哈。像我们东北人呢是比较爱吃炖白菜呀、炖酸菜的，包括一些重油重盐类的东西，一到冬天呢就想吃点什么肘子啊、猪头肉啊、排骨啊这些。秋冬我们要注意哈，不要盲目的去重油重盐重糖的进补，因为长期的高脂高盐饮食会加重我们的血液粘稠，加速我们血管堵塞。所以我们日常的饮食还是说以清淡为主，少点盐少点糖，而且我们要少吃点肥肉哈，还有腌制的食品。我们东北人实在太爱吃熏酱的了，熏猪蹄儿啊、酱肘子啊、香肠啊、腊肠啊、红肠啊这些，我们要减少这些食品的摄入，同时呢坚持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及时的补充体内的水分哈，稀释我们的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呢就会减少血栓形成的概率了。虽然天气越来越凉爽了，甚至是稍微有点冷了，但是我们老年朋友哈还是要出门坚持温和的运动哈，但是要注意避开低温的时间段哈。有些老年朋友呢比较轴哈，觉得夏天我是4-5点钟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我冬天也要4-5点钟。首先哈，夏天的4-5点钟和冬天的4-5点钟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身体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哈，避开早晨的时间段，选择白天太阳比较足的时间段来运动。首先呢，我们可以补充点钙哈，太阳晒完之后身体比较舒服，而且呢早晨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凉，并不适合来做运动。适度的锻炼呢可以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维护我们的血管健康，而且要避免高强度的负重运动哈，杜绝剧烈的冲刺，避免低温和剧烈运动双重刺激诱发我们的血管痉挛。同时呢，我们最好是严格的戒烟和限酒。烟酒是损伤我们心脑血管的重要的危险因素，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焦油还有这个酒里面的酒精，它们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啊，会直接的诱发我们的血管痉挛，加速动脉硬化，增加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病概率。那秋季人体血管呢更是脆弱敏感了，高危人群需要严格的戒烟啊，杜绝使劲的喝酒，多喝酒哈，减少血管损伤，稳固心脑血管健康的状态。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吧，听起来还蛮吓人的，但是其实它可以防啊，可以控。

要早预防、早监测、早干预。在节目当中还是提醒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咱们高危人群不要存在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一定要做好日常的养护还有定期的筛查，平安的度过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

最近呢，到了秋天哈，有一种水果正在大量的上市哈，酸酸甜甜的，咬一口呢是爆汁儿的，连带着秋日的燥意都消散一大半了。更让人惊喜的是，科学家发现了它里面藏着一种神奇的物质，就像开关一样，调节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工厂，帮助那些已经衰老的细胞重新的找回活力。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老化的身体，哎，好像能稍微年轻一点了。这种水果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它到底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正在大量上市的一种水果叫做石榴。哎，说石榴大家都不陌生了哈，现在大量的上市。这种水果呢，石榴啊，也叫做抗衰果，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呢是抗衰老的。

这个呢是瑞士的洛桑大学研究发现呢，造血干细胞里的线粒体如果累积到异常啊，就会加速衰老。而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做尿食素 A 的物质，能够调整线粒体的功能，让那些已经退休的造血干细胞重新的恢复再生的潜力。那这个尿食素 A， 哎呀，是什么？听起来不太懂哈。其实它就藏在我们吃的食物里面，石榴当中的鞣花酸和鞣花单宁进入我们的肠道之后，经过肠道菌群代谢，就会生成尿食素 A。 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细胞里的发电站做了一次大扫除啊，发电站干净了，有序运转，那么细胞自然就更有活力了哈。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来吃石榴。不只是它抗衰的问题，它石榴其实还常常被我们看作是一种美好事物的象征，叫做吉祥果，很多地方叫做吉祥果哈。中医呢对它也是很认可的。首先它是性温，它不是凉性的，它又入肺、肝、大肠经啊，酸甘生津，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首先呢，它可以补肺养肝哈。另一方面呢，石榴还能够收敛我们的肝火，很适合肝血不足、肝火旺盛的人群。而且它健脾开胃啊，因为石榴嘛是性温，所以对我们的脾胃还是比较友好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的阳气还没有完全的收敛，身体内部因为夏季的损耗变得相对的虚寒，那么脾胃功能呢本来就偏弱，容易出现食欲下降啊，吃点东西就不消化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石榴了。因为石榴性温，还自带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能够促进我们的胃液分泌，让脾胃的运化能力慢慢的啊提上来，那吃进去的食物消化的更顺一些，胃口自然也就跟着好起来了。有很多人说，不是说不爱吃石榴，觉得石榴剥起来比较麻烦，皮厚硬啊，石榴籽呢还特别容易弄烂。每次哈，就是剥一个石榴，不是弄了这里都是，就是弄了那里都是，比较令人抓狂哈，比较烦躁。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剥石榴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首先我们把石榴顶部的这个小盖用刀给削掉哈，横着削掉，然后呢，我们沿着这个纹路竖着去划几刀，它是有纹路的哈，我们顺着这个纹路去划几刀，然后呢撕掉中间的膜，把处理好的石榴朝下用勺子的背面啪啪啪啪啪轻轻地敲打石榴的底部，将皮拍松散了，那么石榴就会轻松地掉进碗里了，一点儿都不费劲儿。那把收集好的石榴籽呢装入保鲜袋当中，按压啊碾碎，最后呢在保鲜袋的一角剪一个小口，我们就能获得一杯鲜榨石榴汁了。这非常简单，不要硬剥它，它是有一个纹路的，你切开最上面之后，你会发现一条一条一丝一丝的纹路，我们顺着这个纹路去切它就很好剥开了。那石榴呢有好的地方哈，好处不少，但是有几类人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首先就是血糖高的老年朋友啊，石榴的含糖量一点都不低哈，大约在13.7%啊，比我们常吃的香蕉总糖量还要高那么一点点。高血糖和糖尿病人群最好是少吃啊，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呢吃那么一小点就可以了。同时呢最好是搭配坚果，这样呢有助于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还有就是便秘人群，石榴它自带一点点的止泻的作用，对腹泻人群还是挺友好的，但是便秘的人要是吃多了，可能会加重肠道负担，让排便就更加的不顺畅了。所以说便秘人群还是要少吃的。那容易上火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多吃，因为石榴它不属于寒性的，它还有一点点偏热性的，吃多呢容易上火。体内有热，本身就爱上火的人，咱们要少点吃了。这应季的水果其实都是很好吃，而且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像秋天呢我们可以选择吃点葡萄啊、梨呀、还有石榴啊。我们要少吃瓜类的东西，像西瓜，因为它的寒性是比较大的啊，尽量少吃一些瓜类的。
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哈，明天是剪辑的日子，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

0: 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

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 53% 的人拥有宠物， 32% 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六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 1.2 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它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
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

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这个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如果出现后跟磨损，足跟窝向某一侧塌陷，鞋底或鞋跟弹性明显降低等情况，就要更换新鞋。要诀6，常抬抬腿。腿前面的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肌肉。经常进行勾脚抬腿练习，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肌肉力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青椒当中含有芬芳辛辣的辣椒素，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最后一点的好处就是青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力的降脂减肥和防病。

好了，青椒的好处就给您介绍完了。您今天打算跟家人一起吃吗？我们祝大家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金色年华里相遇。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

穿越神偷的文章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简称它为 AD， 和其他的退行性疾病的区别是大家常常发问的热点。到底如何根据早期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病呢？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脑萎缩，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吗？有朋友说，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影像检查显示脑萎缩了，不知道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专家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疾病，除了阿尔茨海默症，常见的痴呆类型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还有额叶型痴呆，帕金森病相关的认知障碍，还有代谢性相关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脑的功能确实也有越用越活的特点，而人的五官包括牙齿功能、视力、听力、嗅觉等等，确实会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影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逐渐的对外界减少认知，而视力、听力乃至牙齿的咀嚼功能等等，都是人类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听力，这些功能的衰退和缺失确实会加重患者与外界割裂，也会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两者之间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一般没有运动功能症状吗？阿尔茨海默症早期一般不会有运动功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行走困难、手抖、走路困难、头晕等等，要警惕是血管性痴呆的可能，或者是其他影响运动功能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帕金森。一般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是表现在高级皮层，也就是认知层次的功能下降。当然了，和所有的退行性疾病一样，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晚期也一定会影响到运动功能，从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而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的区别，帕金森是有典型的症状可以供甄别的，比如说震颤、动作迟缓、转弯困难、睡眠障碍。总体来说呢，要由医生来综合的评估做出诊断，但两种疾病的鉴别确实比较的重要。因而帕金森病虽然也不能治愈，但它对一些药物十分的敏感，而且发病平均年龄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
3: 李军、曹阳分别参加鲅鱼圈、盖州代表团讨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27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李军代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的报告。李军指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营口文化艺术中心大礼堂庄重热烈，金灿灿的党徽悬挂在主席台上方，两侧红旗簇拥，会场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会标，二层跳台上悬挂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的醒目横幅，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大会主席团常

委员会委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丽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和特邀人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换届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应到代表419名，实到409名，符合规定人数。曹阳主持大会。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0: 在热烈的掌声中，李军向大会做报告。
1: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做报告。
0: 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过去五年工作的回顾总结；二、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三、今后五年的战略举措和工作重点；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展态势赶超全省，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全省区域性中心城市初步建成，为2035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跃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全面振兴新图景。锚定新目标，今后五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心一意谋振兴，齐心协力抓发展，聚焦12个方面工作，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推动营口重振雄风，再创佳绩。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区域竞争力。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夯实发展根基。三、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高水平创新生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数字营口建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塑造发展新优势。四、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消费扩容升级，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六、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港口，大力发展通道经济，振兴发展大辽河内河航运，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打造振兴发展蓝色引擎。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两河两带发展布局，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县市区经济综合实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八、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人民政协工作，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深入推进法治营口建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团结奋进合力。九、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凝聚强大精神动力。十、更好地服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动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健康营口建设，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十一、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实现碳达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厚植生态底色。 12、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守牢安全底线。围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报告强调，实现未来5年奋斗目标关键在党，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一体推进三不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提供
1: 坚强保障。李军最后说，同志们，新征程已经开启，新蓝图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满怀对党的忠诚热爱，对全市人民的炽热情怀，对城市发展的崇高责任，以永不懈怠的拼搏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0: 错立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大会列席人员列席了开幕会。请听本台评论。
2: 凝心聚力，谋新篇，砥砺奋进，启新城，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金秋九月，渤海之滨生机盎然，河海营口振兴发展热潮涌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于9月27日隆重开幕，这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盛会，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这次大会既是我们立足15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站在新的更高起点总结经验、谋划推进营口全面振兴、布划蓝图的大会，也是我们凝聚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回顾过去， 奋斗历程令人自豪。14五时期，营口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回顾过去，奋斗历程令人自豪。14五时期，营口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回顾过去，奋斗历程令人自豪。14五时期，营口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 2023年以来，增速保持赶超全省态，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全力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跃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全面振兴新图景，全力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征途万里，始于足下。 全体代表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砥砺奋进，担当实干， 以实干实际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
3: 9月27日，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

0: 元、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曹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通过大会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
1: 本台记者报道，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十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审议通过十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审议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部署推选监票人有关事宜，李军就做好大会选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0: 本台记者报道，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楚乃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汇报，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十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情况，听取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讨论情况，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推选监票人情况，通过十四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及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建议名单。
1: 本台记者报道，九月二十七日，李军来到市十四次党代会鲅鱼轩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十三届市委报告和十三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共划发展蓝图，共谋振兴良策。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政治站位高，思路举措实，民生温度足，奋进导向强，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成绩，精准擘画了营口未来发展八个新图景，是求真务实、提振信心的好报告。代表们围绕港产城深度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服务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畅谈感悟，提出建议，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把报告部署的各项任务细化为具体项目，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助力营口全面振兴。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军指出，过去五年鲅鱼轩区攻坚克难、承压奋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政治生态由乱向治，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值得肯定。李军强调，营口依海而立，因港而兴，港口是营口的核心优势，开放是营口的鲜明特色。鲅鱼轩区作为全市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展的核心板块，战略地位无可替代，是营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全区上下要清醒认识发展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咬定目标不放松，解放思想，向海图强，持续放大港口优势，激活开放潜能，在营口全面振兴新征程上挑大梁、担重任。李军强调，鲅鱼轩区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消费，一心一意抓发展、求突破。 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抓好就业工作，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短板，用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经济化治理水平，让老百姓的日子有盼头、有甜头。要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常态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李军在讲话最后寄语鲅鱼圈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重塑辉煌，重振雄风，当好营口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努力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曹阳到市第14次党代会盖州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讨论13届市委报告和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中，代表们围绕报告内容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岗位实际，谈认识、讲体会、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站位高远、思路清晰、求真务实，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
2: 致歉。那首先，什么是盲盒呢？盲盒呀，就是商家把一个一个小玩偶分别装进盒子里，再把盒子封好。你如果不拆开盒子，就不知道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这样的小商品呢，就叫做盲盒。盲盒中的玩偶形象通常是设计师专门设计出来的，或者是来源于动漫以及影视作品中的出名的角色。商家总是把盲盒设计成一套一套的，大多呀是12款不同的玩偶为一套，也有的呀是6款为一套或者8款为一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商家总是在大量盲盒之中设置出一个惊喜的隐藏款。这个隐藏款呢，和其他常规款的地位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出意外的话，如果购买一整套的盲盒，你一定能得到所有的常规款。但是呀，得到隐藏款的概率可是非常非常小的。所谓的隐藏款，就是它的数量极少，仿佛隐藏起来了一样，不会轻易的现身。但是啊，也正因为是这样，隐藏款就成了大家都想得到的宝贝，似乎拥有它就代表了自己运气爆棚、与众不同。那盲盒既然可以一个一个的购买，一套一套的购买也是可以的。有一些商家呀，为了能够售出更多的盲盒，经常打出这样的一句广告语，说一次购买一整套是更容易得到隐藏款的哦。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假设每套盲盒包含12个不同的常规款，而每12套盲盒中只放置了一个隐藏款，那这个隐藏款呢，会随机的替换掉一个常规款。由于所有的盲盒外观是完全一样的，你并不知道哪个唯一的隐藏款会被放进哪里。因此呀，当12套盲盒全部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抽到隐藏款的概率啊，就是12分之1乘以12分之1，就是等于114分之1了。如果你按照商家的广告语，一次购买了一整套盲盒，那么你得到隐藏款的概率就是12分之1。这是因为啊，隐藏款被放在12套中的任意一套里，你要做的就是从12套中拿到所有隐藏款的那套，也就是说12选1了。如果说你有节制的进行购买，每次只买一个盲盒，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陆陆续续的购买了12次，那么你抽到隐藏款的概率也将是12分之1乘以12分之1，等于144分之1了。所以瞧，无论你怎么买，抽到的隐藏款的概率啊都是一样的。商家建议你直接买一整套，只是为了更快的卖出商品。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盲盒里的玩偶，与其在商家的刺激下一次性购买很多，不如一点一点的购买， 每次呀买一两个当做

给自己的小奖励或者小惊喜。那为什么这种不确定性让大家觉得这么的刺激呢？心理研究学研究啊，说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会让人觉得很刺激，愿意重复同样的举动，继而啊就出现了上瘾的行为。那小朋友们热衷于购买盲盒，就是因为不知道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这一环节呀，我们进行到的是成长日记。在成长日记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1: 有多美好。
0: 首先呢，我们来倾听到的是小灰兔同学的烦恼。小灰兔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在学校我不是受人瞩目的风云人物，也不会因为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登上老师的黑名单。在家里我是长辈眼里的乖乖女，不会惹麻烦，但似乎也没什么值得他们骄傲的地方。以前我并不在意这些，我觉得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但是表妹的到来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开始发现我的生活原来是那么的无味，就像一杯白开水。表妹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有她的地方总有笑声不断。她总是打扮得很时尚，十分活力四射。表妹经常给我讲自己旅游时的见闻，这些新奇好玩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但又让我那么渴望。佳玉姐姐，我真希望自己能像表妹那样生活得精彩，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热情张扬的个性。总之，我不想再过这样单调乏味的生活了，我该怎么办呢？
1: 星闪闪亮了夜，星星对你微笑摇啊摇。
0: 亲爱的小灰兔同学你好，读着你的来信，我似乎能够看到你和表妹在一起时的样子。一个宁静如水，喜欢倾听，另一个就一直说个不停，言谈间透露着俏皮和可爱。如果用季节来比喻你们的话，

你们就像秋天和夏天。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表妹一定是一道明艳的橙红，但是属于你的是那抹淡薄的白色，也是另一种不同的美。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吧。从前山林里有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家有儿女，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这一环节中，我们进行到的是推荐好歌。小朋友们，好听的歌曲可以让广大青少年儿童传唱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中华民族、歌颂家乡的优秀歌曲，唱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激励广大少年儿童自觉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四川省全国少年儿童合唱团的《逐梦小树苗》。小树苗象征着希望和未来，而逐梦则表达了人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向往。小树苗需要经历风雨才能够茁壮的成长，同样的，孩子们也需要经历挑战和困难才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拉拉小耳朵环节。那今天的拉拉小耳朵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故事呢？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由振振同学点播的《丑小鸭》，一起来好好欣赏吧。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拉拉小耳朵环节，我是佳玉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拉拉小耳朵的小吉祥物小耳朵。
0: 小耳朵，最近你都学了哪些知识呀？
1: 佳玉姐姐，我最近听了一个非常励志的小故事，叫做丑小鸭。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只巨蛋被遗弃在了鸭群里，结果孵出来的是一只丑小鸭。鸭子们嫌弃它丑，都躲着它，欺负它。丑小鸭在经历了重重的磨难之后，终于成为了一只美丽的天鹅的故事。
0: 我相信呢，这个故事很多小朋友都听过，它来自经典的安徒生童话，也的确呀，像小

0: 丑小鸭。一个美丽的夏天，在池塘边的草丛里，一只母鸭正在孵蛋。终于噼啪几声，蛋裂开了，小鸭子们一个个伸出了头。可是最后出壳的那只鸭子跟别的小鸭子不一样，它长得又大又丑。鸭妈妈瞧了它一眼，说：这只小鸭大得吓人，这是我的孩子吗？第二天，天气十分晴朗，鸭妈妈带着它的孩子们来到了养殖场。这里有很多鸭子，他们看到丑小鸭都议论了起来：瞧，那只鸭子真难看。有一只鸭子扑了过去，在丑小鸭的脖子上啄了几下。请你们不要啄它，鸭妈妈说，它并没有伤害谁呀。
1: 对，只不过因为它长得太丑了，
0: 啄它的鸭子说，
1: 因此它就要挨打。
0: 它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脾气很好，游水也比别人游得好，我想它一定会长得很漂亮的。它在蛋里躺得太久了，因此模样有些不太自然。鸭妈妈说着给它梳理了一下羽毛，而且它还是一只公鸭呢，它的身体很结实，将来会有出息的。可怜的丑小鸭，它感到非常的悲伤，只因为自己长得丑，却成了全体鸡鸭们嘲笑的对象。终于有一天，它越过篱笆逃走了。它闭上眼睛，一口气跑到了一块沼泽地。它在时，猎人牵来了一只猎狗，从远处跑了过来。这对丑小鸭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把头藏在了翅膀里，凶猛的猎狗伸出长长的舌头，用鼻子在丑小鸭的身上闻了闻，就跑开了。丑小鸭叹了口气说：
2: 唉，我丑的连猎狗都不想咬我。
0: 它又安静地躺了下来，直到天黑的时候，四周才恢复平静。可怜的丑小鸭站起来望望四周，急忙地跑出了沼泽地。它跑到一家简陋的农家小屋里，从空隙中钻了进去。屋子里有一个老太婆，还有一只猫咪以及一只母鸡。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了小鸭。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老太婆说，
1: 真是好运气，我将有鸭蛋吃了。我就希望啊，别是一只公鸭才好，我们得弄弄清楚。
0: 就这样，丑小鸭在这里经受了三个星期的考验，可是它什么蛋也没有生下来。丑小鸭坐在墙角里，心情非常不好。这时他想起了新鲜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他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渴望，他想到水里游泳。于是丑小鸭来到了荷塘，他一会儿在水面游泳，一会儿钻进水底。不过因为他长得太丑，所有的动物都瞧不起他。秋天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黄了，风卷着树叶在空中飞舞。一天晚上，当太阳西落时，一群漂亮的大鸟从灌木林里飞了起来。丑小鸭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鸟，它们的羽毛白得发亮，脖子又长又软，美丽的长翅膀真是太漂亮了。原来它们是一群天鹅。

0: 丑小鸭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它的脖子高高的伸向它们，发出了一场响亮的叫声。它再也忘不了这些美丽高贵的鸟儿了。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水面渐渐结起冰来。丑小鸭不停地游着，终于晕倒了。它跟冰块结在了一起。一天清晨，一个农夫看到了它，于是把它抱回家送给了妻子。丑小鸭渐渐地恢复了知觉，小朋友们想跟它玩，不过丑小鸭以为他们要伤害它。他惊慌地跳到牛奶盘子里，把牛奶溅得满地都是。农夫惊叫了起来，丑小鸭又飞到奶牛棚里，然后又飞进了面粉桶里，最后才爬了出来。屋子里被他弄得乱作一团。丑小鸭逃出了屋子，钻进了新下的雪里。他在这严冬里受了很多磨难。当温暖的太阳又开始照进大地的时候，他正躺在沼泽地的芦苇里。美丽的春天来了，忽然间他觉得翅膀拍起来比以前更有力了，很快就拖着他飞了起来。他不知不觉间飞进了一座大花园。三只美丽的白天鹅从树荫下游了过来，它们的羽毛发出嗖嗖的响声。丑小鸭认出了这些美丽的动物，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要飞向那些高贵的鸟儿，它们一定会把我打死的，因为我长得这么丑。不过就算被它们打死，也总比被鸭子们咬、被鸡群捉、被女佣踢来踢去的好。于是它飞到水里，向美丽的天鹅游去。这些动物看见它，马上就竖起了羽毛，向它游了过来。
1: 请你们打死我吧！
0: 可怜的丑小鸭把头垂到了水面，等待着死亡。但是它在这清澈的水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不再是一只粗笨的、深灰色又丑又令人讨厌的鸭子，而是一只天鹅。天鹅们都过来亲它。花园里来了几个孩子，他们向水里撒下了许多面包片和麦粒。最小的孩子喊道：
2: 看哪，来了一只新天鹅。
0: 大家都说这只新来的天鹅最漂亮，那么年轻，那么好看。那些老天鹅们不禁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他感到非常难为情，把头藏进自己的翅膀里，他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太幸福了，可是他一点都不骄傲，因为一颗美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竖起羽毛，伸出细长的脖子，从内心发出了一个快乐的声音。
2: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拥有这么多的幸福。

0: 小朋友们，丑小鸭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完了。
1: 佳宇姐姐，丑小鸭可真可怜，被其他鸭子啄，被猎狗嫌弃，不过幸好最后它变成了美丽的天鹅，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小耳朵说的没错，所以佳宇姐姐呀，想告诉大家，丑小鸭因为自己的长相被嘲笑、被打击、受到排挤，但它心中一直都怀有梦想，并且一直努力。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充满自信、勇往直前的好孩子哦。
1: 嗯，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向前，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0: 是的，那今天的拉拉小耳朵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炸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吗？有没有学到一些小知识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年少有志。

0: 轻轻。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

0: 与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 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 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 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5: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

0: 盐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区部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 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如果出现后跟磨损，足跟窝向某一侧塌陷，鞋底或鞋跟弹性明显降低等情况，就要更换新鞋。要诀六，常抬抬腿。腿前面的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肌肉。

经常进行勾脚抬腿练习，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肌肉力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

0: 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工作忙，压力大，熬夜应酬，三四十岁就觉得记忆力开始衰退的厉害，忘性特别大，真的是早老了吗？有一篇如何预防早老拦截岁月神偷的文章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简称它为 AD， 和其他的退行性疾病的区别是大家常常发问的热点。到底如何根据早期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病呢？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脑萎缩，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吗？有朋友说，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影像检查显示脑萎缩了，不知道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专家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疾病，除了阿尔茨海默症，常见的痴呆类型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还有额叶型痴呆，帕金森病相关的认知障碍，还有代谢性相关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脑的功能确实也有越用越活的特点，而人的五官包括牙齿功能、视力、听力、嗅觉等等，确实会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影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逐渐的对外界减少认知，而视力、听力乃至牙齿的咀嚼功能等等，都是人类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听力，这些功能的衰退和缺失确实会加重患者与外界割裂，也会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两者之间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一般没有运动功能症状吗？阿尔茨海默症早期一般不会有运动功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行走困难、手抖、走路困难、头晕等等，要警惕是血管性痴呆的可能，或者是其他影响运动功能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帕金森。一般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是表现在高级皮层，也就是认知层次的功能下降。当然了，和所有的退行性疾病一样，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晚期也一定会影响到运动功能，从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而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的区别，帕金森是有典型的症状可以供甄别的，比如说震颤、动作迟缓、转弯困难、睡眠障碍。总体来说呢，要由医生来综合的评估做出诊断，但两种疾病的鉴别确实比较

重要。因而帕金森病虽然也不能治愈，但他对一些药物十分的敏感，而且发病平均年龄比阿尔茨海默症要早，治疗起来呢相对没有那么困难，早发现早处理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阿尔茨海默症还要排除焦虑、抑郁等心理因素吗？有一位40多岁的文字工作者说呀，经常觉得自己有强迫症，总要反复的确认是否忘记了锁门和关窗户，记性不好，在家里头经常找手机找眼镜，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某些词语发音错误，这是早老的表现吗？是阿尔茨海默症吗？专家说，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啊是会出现忘记关门关煤气这些细节的，但是很可能忘记也就是忘记了，或者是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呢会返回检查，相对很少反复检查。结合这位朋友提到的读错别字的情况，可能值得重视了，但不能够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症，需要结合其他的症状来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之下，就诊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建议由熟悉某人的情况的家人陪同，共同接受医生的询问，对其进行评价，单凭患者自己的描述是不够准确的。另外还要筛查精神心理方面是否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如果是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相对来说比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处理一些，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呢，务必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明确的诊断。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一世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

0: 些。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0: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
1: 阮浩也决定在天桥市场报马清风的名调调大旗，如果马清风要闻讯赶来，就瘦瘦这小子，把他胳膊头给他撅断了，让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如果他要是不露头，他不知道消息没来，那我们呢就报他的名为他得罪点人。就这样，阮浩也和手下20来号剑侠把这茶棚租下来，他们在茶棚里边猫着，派小蜜蜂温荣臣先报马清风的名，摆开一场子。呵，你还别说，温荣臣这小子有两下子，进来几个不服气的都让他给打败了，周围的人呢是越围越多。马清风赶到了，暗中龙大人手下的侍卫杨碧、李峰、郭凯、郭敏率领的一些人呢也来了。本来清风就要进去一论雌雄，可是您说也不知道在哪儿来这么一位长得瘦弱的年轻人，呵，一到这儿啊就喝得醉嘛哈的，满嘴都说着醉话，跟着温荣臣一报名说自己叫甘老，那别人就不必要再跟马清风较劲了，那因为马清风是个饭桶啊。阮浩也一看不行，我还得出去。就这样，阮浩也啪嗒一挑帘子板从茶棚里边出来了。阮浩也这一出来可不打紧的，他往出这一来，浑身上下就带着一团煞气。这个小瘦子一看他，嗖的一下就蹦到旁边去了。哎呀，哈哈，瘦的心的话，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呀，我知道，你们暗中搞鬼我都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马清风就在场子边往圈里边的一瞧，见阮浩也身背后背着自己的大宝剑乾坤宇宙风，清风就感觉到自己的心血一个劲儿往脑袋上涌了，没管3721，跨过这凳子嗖的一下子就窜到了场心，刚要过来和阮浩也答话，问他姓字名谁，这小瘦子一伸手把马清风的衣襟抓住了。哎，马大哥，你先慢着，你知道这老头是谁吗？啊，马清风心中想，他呀我不知道是谁，就连你我也不知道是谁呀，你一到场子里

0: 边把甲马听风打翻了。开始我还以为你真以为那个人呢是我马清风的，可是这老头再往外一来，一报我马清风的名字，你就把他点破了。你说他不是马清风，而我是马清风，看来你这瘦子知道我真正的身份。哎呀，不过你是谁，明知道我怎么回事然后要帮我忙呢？清风一笑，朋友，我不知道这老者何许人也。
1: 大哥，我告诉你啊，你可得注意呀，这个老头就是黄山名剑第二位冷血杀手阮浩爷。
0: 呀，清风听这话浑身一震，甩头盯住阮浩爷，上下就打量上了。阮浩爷的名儿啊，耳朵里边早就堵满了。马清风还在江西百花山随师傅学艺的时候，师傅就常和他提江湖的一些名剑啊，咱们本门的武当三剑，还有天山七剑，还有黄山派的黄山二剑等等。那说起阮浩爷来，一把三门剑碧罗七十二式剑法，那是相当的高妙，和自己师父灵光佛道月平身份呢。清风想，这是阮浩爷，六十多岁，阴森森的脸膛，大眼皮往下耷拉着，不怒自威。我也没得罪过他呀，他怎么把我剑拿去了，背在他身上，然后又报我的名，在这打把式卖艺，毁我的声誉，这是为什么呢？清风是百思不解。瞧了瞧小瘦子，提醒自己很感激，一抱拳，多谢朋友指点了。
1: 我说马大哥，看来人家是和你劲儿上了，你要脚儿能行啊，咱们就来两下，要不行的话，三十六计走为上。
0: 清风心想，不管行不行，那大宝剑我得拿回来呀，否则不然我以后回去怎么向我师父交代。马清风往前走两步，来到阮浩爷切近，抱腕当胸，前辈在上，弟子马清风与前辈有礼。你就是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那个马清风？正是在下。
1: 嗯，
0: 年岁不大，名头不小啊。前辈，弟子马清风年轻无知，不知哪里冲撞了您老，还望老人家多多担待。弟子在美凤楼吃饭的时候，一时不慎把宝剑丢失了，现在在您老身上佩戴着，如果您老人家能把宝剑奉还于我，弟子感激不尽。把市场这段事情弟子也不往心里去，还望您能把宝剑还我。
1: 哦，果然这把剑是你丢失的，
0: 可是你知不知道，宝剑者有德则居之，无德则失之，就像你这样的人，有了宝剑还会再次失去，我还你无用吧。啊，再者说马清风，你这出事以来，好嘛，在江湖之上以武术欺压武术，那么大个桃花教竟让你给打散了，你还叫什么圣手镇九州？什么叫镇九州？你那意思不就是把整个中国武林界都镇住了吗？也别说你，就是你的老师傅武当三剑客，他也不敢叫镇九州。
2: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啊，清风，如果你要能够当众把自己的外号免了，别叫什么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那么我也就跺脚一走，不再找你的麻烦，否则不然
1: 今天我得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武学。
0: 啊！
1: 清风一听这话，这阮浩也拿着自己的剑，不但不还，还要撅自己的名头，这火往上一撞。阮剑客，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我尊重您为前辈，现在我跟您是彬彬有礼呀。可是我圣手镇九州并没有碍着你的事，你身为长者，现在竟要挫我的名头，我马清风实在不知道怎么还能够恭敬您。我就问您，我的宝剑您还不还我？
0: 我不还你又能怎么样？
1: 哎呀呵，怎么跟我运气要与我动手吗？嘿嘿，我阮浩爷许久未曾和别人切磋了，还真有点技痒啊。
0: 马清风年轻气盛，也没管阮浩爷多大的名头，你拿着我的剑不给我，今天我就是倒在你的脚下，要和你拼上一拼。
1: 马清风把英雄掌扑噜噜往下的一抖，板带从心勒了两扣，提了提自己的短腰快靴，这就要准备过招。
0: 哎，我说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1: 那小瘦子在旁边又过来了，他在旁边听得明明白白呀。
0: 阮浩也背后背的那把大宝剑是马清风的，要剑不给，然后要动手了。他往前一来，站在两个人的当阳。哎呀，我说二位啊，听我先说几句。哎呀，原来您老爷子就是江湖上武林敬仰的那位冷血杀手阮剑客，阮前辈呀、啊！我说老爷子，就您老身为圣人的弟子，黄山的名剑，那成了名那么多年了，怎么捡了人家马清风的宝剑还不还给人家呢？我想您不还给人家，谁都知道乾坤宇宙风是武当派的，就弄到你黄山派，那江湖人都不认可呀，是不是？再者说，就凭阮剑客的名头拿人家剑也太丢人了吧。我给您出个主意，你呀、啊、先把这乾坤宇宙风还给他马清风啊，你丢了我捡着了，我还给你，这也是份人情，然后再动手从马清风手里边把剑再夺过来，那这一剑就不是捡的了，是夺来的，那么这不就归您了吗？是不是？宝剑须得勇士配，红粉仙玉美佳人吗？那样名副其实佩戴乾坤宇宙风，比这么戴在身上要强得多，您看行不行啊？周围围着很多人，心中想，这小瘦子心眼不少啊。马清风朝着阮浩爷要剑，阮浩爷不给，还瘦子让阮浩爷把剑先还马清风，然后在马清风手中再夺剑。这样一来，瘦子帮马清风忙，马清风的便宜捡的可不小。可是阮浩爷能还剑吗？
1: 没想到啊，你这小子个不高，瘦几高拉的，鬼主意还不少。我告诉你，我阮浩也明白你这一套，可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这么办吧，你马清风能不能认可，现在我把宝剑还给你，然后咱们两个动手，真的我要把宝剑从你手中夺来，这把剑可就归我了。
0: 夺夺夺夺夺，我是见证人，我是保人，我说了算，就这么地，你赶快把剑给马清风吧。
1: 马清风的脸微微泛红，冲阮浩也一拱手，阮剑客，您这把剑真要是还给我，再在我手里边夺取，那么自然这把剑就归您了。好，阮浩也一伸手，在背后把乾坤宇宙风大宝剑就摘下来了，清教黄山内气功，气声丹田，这劲儿就鼓到膀背上了，他一甩这把剑，嚓，啪，
0: 抛向马清风，心想。

小子，还你剑，你能不能接得住，你能不能接得稳，都在两可当中啊。这马清风也看出来阮浩也较上劲儿了，当时清风斜刺里往旁边一上步，一运自己武当内气，抬手啪，是稳稳当当把宝剑接在手中。咦呀，阮浩也心想，这小子也有两下子。阮浩也点崩荒捏蛤蟆口，自己肋下的三门剑擦亮亮亮亮亮亮亮出匣了，手横宝剑，哈哈一笑啊，马清风，你就亮出来你的宝剑，老夫就领教领教你武当派的剑法。马清风是接剑在手，看着阮浩也，瞧着周围乱哄哄的人群，清风心想，真要和阮浩也拼到一起的话，说实在的，自己心里边一点底儿都没有啊。那么如果阮浩也真要有个长者之风，不逼自己发招，自己宝剑也得回来了，认可说多少客气话，然后转身都走。可是一见阮浩也宝剑都拽出来了，清风也是三煞神暴跳无灵，豪气飞空，他把宝剑往身后一背，一点崩黄，这把剑苍凉凉出匣，是金光万道，瑞彩千条，这才要宝剑对宝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北京天桥大市场，马清风和阮浩野要宝剑对宝剑。按说呀，这次阮浩野在北京城要收拾马清风，他有点失策，不是说他能不能够打得了马清风，收拾得了马清风，而是他现在是古林青云山明王朱厚颜的陆军大帅，这次他领人到北京，那是要刺王杀驾，杀嘉靖皇上的。你说你在北京城天桥收拾马清风，这不因小失大吗？弄不好再坏了大事。可是阮浩野现在也是恨透了马清风了，不把这小子要收拾了，我阮浩野就得气死。阮浩野心想，也别说你马清风，就是你马清风的师傅武当三剑灵光佛道月，我也不在乎。阮浩野心想，和你马清风动手，瞧你小子那个名头，不镇九州吗？15个照面，15个回合之内，那你肯定就完了，齐了咔嚓把你一收拾了，然后我率领人一走就拉倒。现在阮浩野和马清风两个人都把宝剑拽出来了，喝着周围的人呢是越围越多，你旁边还有什么打把式卖艺的没人去看了，在那茶棚里喝茶的都出来了，在馆子吃饭的那半道就算账都到这来看热闹，都知道现在的天桥来真正练武术的搁这玩命呢。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一个

么这面也不是一个人啊？这瘦子是虚张声势啊，可是杨碧、李峰、郭凯、郭敏这四侍卫一挥手，呼啦超，兵不雅50多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

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

经历了春的萌发，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九大体质包括平和、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和特禀。那么我们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体质，才能知道如何进行调理。平和体质是最健康的，它主要是形体匀称适中，头发稠密，肠胃功能好，大小便正常，睡眠质量也高，精力充沛，肌肤的肤色润泽，唇齿红润，还有就是舌苔薄，舌色白。性格方面比较开朗，适应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能力强，又耐寒又耐热。调理方面主要在饮食方面啊，平和体质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不容易得病。维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就餐的时候吃个七分饱，适当的多吃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瓜果，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就可以了。而运动方面呢，要坚持科学锻炼，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球类运动，而中老年朋友呢，主要适宜散步、太极拳这些温和性的运动。如果体质方面是常出虚汗的话呢，就是气虚体质。一般啊，体型比较偏瘦或者是偏胖，肌肉不健壮，气短、懒言、乏力、无力，还有就是常出虚汗，食欲不振，口淡，毛发不茂盛，脸色方面是偏黄或者是苍白，舌体肥大有齿痕，舌苔淡红或者是偏白，唇色少滑，容易感冒，抗病能力弱，容易患有内脏下垂等疾病。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胆子也比较小。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益气补脾的食物，比如说黄豆、豆腐、鸡肉、泥鳅、香菇、大枣、桂圆、蜂蜜。运动方面呢，适宜选择运动量小而且缓和的运动，比如说自行车、瑜伽、散步。日常呢，还可以按摩足三里穴位。阴虚体质的人呢，表现的是手脚心热，一般呢是体型偏瘦，怕热不怕冷，手脚心热，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大便干结，小便短黄，头晕耳鸣，容易失眠和多梦，面颊潮红或者是偏红，皮肤干燥，唇红微干，舌红少津少苔。多数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好动，性情呢较为急躁，容易怒，容易躁。饮食方面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鸭子肉、绿豆、冬瓜、银耳、百合和雪梨，但是一定要少吃羊肉、韭菜和芥末、辣椒这些性温辛辣的食物。运动方面不适宜熬夜剧烈运动，中午的时候呢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可以多按摩一下三阴交穴。阳虚体质的朋友表现是手脚冰凉，一般呢是体型白胖，肌肉松弛，手脚冰凉，喜欢温热的食物，大便稀软，小便清长，精神不振，容易疲劳，但是睡眠偏多，头发容易脱落，面色柔白，舌苔颜色淡，有齿痕，性格呢是偏内向多沉静的。这种体质的朋友适当多吃一些甘温益气的食物，比如说鸡蛋、鳝鱼、羊肉、核桃、姜，但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苦瓜、绿豆。其他方面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夏天不宜直接吹空调和电扇，可以适当的泡泡温泉、洗洗桑拿，还可以按摩一下涌泉穴，或者是上午适当的饮用一些干姜茶。

寒湿体质呢是心宽体盘易出油，一般都是体型肥胖，腹部较大而且松软，皮肤容易出油，汗多且黏，晨起有痰，眼睛浮肿，容易困倦，身体比较沉，或者是有胸闷的感觉，面色暗淡，舌苔白腻，舌体肥大或者是有齿痕。女性呢可以见少量的且多的色白。调理方面，饮食应该是以低盐、低糖、低脂、低热量、高纤维来为主的，注重祛痰利湿，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冬瓜、洋葱、海带、萝卜、芥末等等，但是一定要少吃冰冷和冷冻的食物。要定期的检查三高的指标，坚持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游泳。如果说是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就是怕热还爱长痘，体型偏胖或者是苍瘦，容易生粉刺或者是疥疮，口苦口干或有口臭，大便不畅，小便短黄，还有眼屎多，身体沉重，容易困倦，面部以及鼻尖的油光发亮，舌苔

天红和黄腻，性格呢多是急躁易怒的。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清热祛湿、性味甘平或者是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空心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等，少吃甜食、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也不太适宜大热大补的饮食。运动方面啊，要适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但是呢，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中长跑、打球、爬山，同时要戒烟戒酒，不要熬夜，也不适宜过度的劳累。第七种体质啊，是血瘀体质，容易瘦人居多，唇色以及指甲是发紫的，眼眶是暗黑，牙龈容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容易脱落头发。女性呢，经常表现为痛经、经血紫黑或者是多块血，皮肤晦暗、干燥，容易有瘀斑、黄褐斑，还有舌质暗紫或者是青紫。一般呢，性子比较急躁，容易烦躁和健忘。饮食方面啊，适当的多吃一些活血散结、行气和疏肝解瘀的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像木耳、黑豆、玫瑰花茶、三七粉、海藻、山楂等等，但是少吃油腻、高盐、高脂的食物，以避免增加血液的粘稠度。运动方面呢，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舞蹈、瑜伽和太极拳。

血瘀体质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在合理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脉搏显著加快的不适症状，要马上去医院检查。第八种体质呢，是气瘀体质啊，是以体型偏瘦者居多，对于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情感脆弱，常有胸闷感，乳房以及两肋是有胀痛感的，容易嗳气、打嗝，咽部呢有异物感，大便干燥，食欲较差，容易失眠和多梦，舌淡红，舌苔薄，多愁善感，经常闷闷不乐，喜欢叹气。饮食方面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行气解郁功效的食物，像小麦、山楂、葱、蒜、海带、萝卜等等。睡前呢，避免饮茶或者是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饮料。情绪方面，多注重自我的情绪调节，有意识的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或者是向别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在运动方面呢，适合增加一些户外或者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爬山、跑步、武术。最后一种啊，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主要是一些易过敏的人群，可能受到食物、花粉、药物、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过敏，皮肤容易起疹子，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等等，是有一定的遗传性。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避免食用过敏食物的同时，还要注重清淡均衡饮食，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像胡萝卜、番茄、猕猴桃，能够保护皮肤以及鼻咽喉等处的黏膜，也可以吃一些平和偏温补和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杏仁、银耳、苹果、小米等等，尽量的不去接触过敏源，保持室内的清洁，减少尘螨和花粉等等的过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六点整，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劳技总书记嘱托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线上。
3: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从一堂招商专业课看辽宁学打法改观念，瑞平本领强才能招来好项目。
3: 一至八月，大连造船业佳绩不断，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
1: 从旅游线到民生线，开通一年的沈白高铁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新机遇。
3: 营商环境是振兴发展的生命线。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明确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劳技嘱托从一点一滴做起，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线上。
1: 在金杯股份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为刚刚下线3天的东北首批巨身机器人进行动作录入。高精尖装备造出样机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产品好不好用还要放到真实市场里去检验。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穆娜。
4: 结合我们企业的一些需求，结合它产品的特点，在特变审变为链主的一些电力装备企业，以及以沈阳机床为链主的工业母机的企业，在这些维度上去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1: 一个月前，金杯还在为寻找巨身机器人的大脑而烦心。虽然企业有着40多年的汽车零部件制造经验，但跨地域技术对接、资金缺口、专家资源不足等堵点，哪一件都不是企业自己能快速理顺的。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穆娜。
4: 比如说要素的对接，比如说市场的供需的对接，包括政策的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些方面我们也是帮着企业找了一些专家，帮助企业去在这个生

0: 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改造升级，提高它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用数字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
1: 为了让这台机器人顺利落地下线，工信部门还协调金融机构落实8000多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组建创新联合体，撮合深圳自变量和沈汽集团携手合作，最终形成沈汽场景加金杯制造加自变量大脑的解决方式。金智变量机器人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商务总监黎一荣：
2: 从看你做什么到现在转变成帮助我们做什么，感受到了沈阳的营商环境的提升和沈阳的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机会。
3: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金杯的故事是老工业企业向新智生产力转型的生动实践。2018年在沈阳召开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出真招，办实事，求实效。辽宁持续转变政府职能，不仅拿出决心化解历史遗留的难题，更把靠前服务延伸到企业创新发展的全链条。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先进材料核心单体项目正在施工，眼下一根挡在施工厂区大门正中的线杆让企业犯了难。搁在以前，企业光是协调相关部门就得磨破嘴皮，这时象征着政务服务要主动迎难而上的海燕专员张波来到了企业。
4: 这是三丰库房建设，下个月就要封顶了。我基本一周来4-5趟。今天过来是甲工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有一个线杆需要做一下迁移，涉及到找各部门，我过来看一下现场。
3: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贾立峰
5: 直接跟海燕提了一嘴，他就直接就给我沟通市政和电业局，昨天就把方案拿出来了。他现在就像我们家人，我跟他沟通很频繁。
3: 一年来，从扎根项目到天天筑体，海燕管的是越来越宽，而这正是辽宁落实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下沉一线筑体纾困的生动缩影。有海燕在，项目建设的堵点被逐一打通，但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锦州三丰科技而言，工艺升级、新品研发却卡在高端人才短缺上，这成了企业发展的新难题。在锦州市科技部门的牵线撮合下，高校主动对接企业，开启政产学研合作。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红阳：
6: 那我们把一些高校的老师把它变成我们企业的研发的一部分，把企业的一些基础的研究都放在高校，那么既解决了我们博士啊高端人才对我们身份的认可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而且还让我们企业少花钱。
1: 新模式刚刚落地，可是矛盾也随之显现，企业急需高端人才，却提供不了编制晋升通道。辽宁工业大学校长张其简：
7: 博士们呢，如果到企业里去的话呢，他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个顾虑。那么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学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编制，是这样的话呢，对博士的吸引力会比较强。后顾之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给排除掉。高校的集聚的优势，未来也是一个营商环境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营商环境不只是审批效率、暖心服务，更是企业遭遇技术瓶颈、人才短板时，党委政府能否靠前服务。借助我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锦州将博士入企固化为长效机制，把营商环境搭在产业链生产一线。锦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王燕芝：
8: 我们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3名博士深入企业，累计服务企业350家次，破解技术难题495项，联合申报专利132项，将以需求为导向，持续帮助企业找技术、找人才、找政策、找资金、找市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1: 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总书记的嘱托指引着辽宁持续破题，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如今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坚持服务跟着企业走，沉疴随着工尖销，人才向着产业聚。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赢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投来沉甸甸的信任票。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江苏省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围绕苏州招商引资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做专题辅导报告，通过具体案例、详实数据，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苏州发展的探索实践做了全面介绍，对苏州干部如何把握产业趋势、技术路线、企业痛点、资本逻辑等做了系统阐述，对苏州如何应对招商引资环境之变、格局之变、需求之变做了详细解读，并结合辽宁有什么、缺什么、怎么做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1: 王新伟在讲话中指出，苏州招商引资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必须把握发展大势，踩准实弹节拍，主动拥抱未来，必须推进体系重构，强化方法创新，坚持生态制胜，必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深耕赛道。既要学习运用先进地区招商引资的前沿理念、成熟模式，更要学习先进地区干部队伍的能力和作风，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增强专业素养，发扬四千精神，提升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0: 王新伟强调，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放到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以高质量招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更高标准推进五个环境建设，要增强招商引资针对性、实效性，用好我省工业基础、居委条件、科教资源、央企、国企、龙头企业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围绕产业链条、城乡基础设施、民生、县域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短板弱板，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伙伴招商、以商招商。
1: 要统筹打造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围绕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树牢全产业链思维，加强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图谱联动，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专精特新配套、中小微协同企业梯度格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强化资本赋能、场景应用、数据供给，做好综合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开拓市场。要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强化用户思维，把企业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企业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健全专班服务、诉求快速响应、服务效能评价等机制，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服务软实力锻造招商引资硬核竞争力。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
0: 招商引资既要向外找项目，也要向内练本领。昨天，长期在江苏省苏州市从事招商工作的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来到辽宁，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从一个个苏州的具体案例讲起，和辽宁干部交流招商工作的经验。请听本台记者童心采制的新闻特写，一堂招商专业课，学的是打法，改的是观念。
2: 刚刚在这里完成的是一堂招商课，从招商引资面临的新变化，到招商工作机制的建立，再到招商实战中的办法，课上都讲得很具体。我们再把这些对照辽宁来看，辽宁有产业基础，有应用场景，还有一批正在成长的企业，如何把这些基础转化为招商的吸引力，这是现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0: 省商务厅厅长潘爽。
3: 我觉得辅导整个的授课内容特别丰富，而且非常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一些特别鲜活那种案例，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启发。苏州应该说在这个进行了一些这种经验性的探索啊，像要这个在体系重构啊，在方法创新呢、啊、在生态制胜方面。
0: 专题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词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用户思维。企业愿不愿意来，来了以后能不能留下，看的不只是政策条件，更是办事效率、要素保障、产业配套这些具体感受。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
4: 强调要注重用户思维，把企业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把一流的生态组成最持久的招商生态结构，以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让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位人才、每一个项目都能安心的落地发展。
0: 在场的干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大家表示，这是一堂招商的专业课，学的是具体的打法，需要改的是观念。辽阳市市长李勇
5: 听了之后啊，很受启发，很受触动。今天的苏州是苏州一代一代干部发扬四千精神、继续奋斗的成果，是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创新的成果，更是做深、做实、做细、做足绣花功夫的成果。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学习苏州经验底层逻辑，结合辽阳实际深度转化，完善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
0: 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推进处处长李浩洋：
6: 我们将围绕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以及五个方面的重点领域，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相结合，全链条的做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的相关工作，全面提升我们省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1: 瑞平，本领强才能招来好项目。实现全面振兴，项目建设是支撑，招商引资是关键。当前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赢得了企业家口碑，增强了经营主体信心，一波又一波考察团纷至沓来，一批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辽宁。但也要看到辽宁经济增长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建设项目少、储备不足。做好经济工作，招商引资不是加分项，而是必答题。有的干部蹲守办公室，坐等企业来，招商缺少想法，引资没有办法。在全国各地对于项目的争夺白热化的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显然跟不上节奏。大项目、好项目不会因为我们望穿秋水就从天而降，客商也不会因为我们望眼欲穿就如约而至。唯有不等、不靠、不躺平，扑下身子去跑项目、谈合作、解难题，干部招商本领强，企业发展才能信心足，辽宁全面振兴就更多一份底气。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今年一到八月，大连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造船业再次成为制造行业门类中最大的亮点，拉动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日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全球规模最大的4号船坞，5艘巨轮在完成坞内建造后平稳起伏，先后出坞，顺利靠泊指定码头。在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船厂，多船批量出坞已成常态。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8: 生产态势比较喜人，我们累计开工建造了180多艘船舶，实现了这个年钢材加工能力300万吨。截止现在的话，我们累计接单超过了500艘。
0: 在半岛另一边的大连湾，大连中远海运重工同批次建造的第8艘8万吨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国富海轮”也正式命名交付。该船型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突破了传统远洋运输船单一货种运输局限，去程运集装箱，回程装干散货，有效提升了航线整体运营价值。 此前交付的七艘同行船已全部投入运营。公司副总经理陆子刚，
9: 在手订单44艘，在谈的订单39

0: 条，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我们整个的船期要排到31年的七月份。
1: 在中远海运重工所在的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继前期引进43家外协配套单位外，今年上半年在此新落地15家外协企业。大连市积极推动上下游配套资源以及本土企业纳入链主企业配套供应体系，打通零部件加工、模块制造、总装建造到调试维修全流程，推动各环节。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

0: 财、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

0: 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

0: 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

0: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取得反应。
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雨洁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2: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 男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圣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3: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0×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玩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5: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
9: 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9: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笑。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4到10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后半夜转多云，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晚8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营口新闻。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市第14次党代会主席团分别举行第4次、第5次会议，
12: 李军参加市直代表团和大石桥代表团讨论。
13: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

0: 辉、红英、韩冰、华玉界、张丽君出席会议，楚乃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13届市委报告、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通过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听取14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预选情况，通过14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通过14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馨、胡哲、李进辉、韩冰、华玉界、张丽君出席会议。李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14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情况汇报，通过14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听取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汇报，通过两个决议草案。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7日，李军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市直代表团讨论，与代表共同讨论13届市委报告和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现场，与会代表立足本职岗位，交流思考感悟，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两份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实事求是总结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科学擘画未来五年营口发展蓝图，是符合实际、凝心聚力、提振士气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军说，大家的发言思考有深度，建议接地气，充分体现了市直党代表强烈的大局意识、责任担当，听后深受启发，倍感鼓舞。希望各位代表多提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充实完善报告，让报告更贴合市情民意，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李军指出，市直部门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推动调线工作高效开展的重要职责，发挥着承上启下、提线带快的重要作用，是市委决策的参谋部、工作落实的施工队、行业发展的领头雁、上下贯通的连接点。大家要带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要求上来，带动本单位、本系统党员干部实干笃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党代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实效。李军强调，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二要在服务振兴发展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将知责担责落实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过程。三要在为民造福、增进福祉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饱含感情、扛起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四要在砥砺过硬作风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狠抓落实、敢作善为，做到雷厉风行、事不过夜，强化协同配合，保持久久为功，以示范引领推动本部门、本系统作风建设持续深化。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做表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强干部队伍，筑牢廉洁防线，
2: 正发展赛事经济，以赛事引流带动文旅消费，同时推进文体旅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做强城市文旅 IP， 深耕四季文旅品牌，大力发展河海文旅、冰雪温泉、生态休闲等业态，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环境，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
3: 报告提出，要绘就城乡融合共进的新图景，两河两带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完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并进，农业强势、食品工业强势建设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全域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0: 书记、局长袁鹏。
1: 农业农村系统将深入贯彻党代会精神，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新时代辽南鱼米之乡，坚决守牢粮食安全，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促进农民增收，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聚焦谷物、饲料、肉类加工等五条重点产业链，加快高附加值重点项目落地，打造500亿级的粮油食品产业集群。
0: 记者梁瑞佳。
2: 一场盛会汇聚全市发展共识，一张蓝图锁定5年奋进方向。接下来我们将紧紧锚定目标，把报告中的宏观规划拆解为一个个落地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件件惠民实事，让纸上蓝图转化为城乡随处可见的实景变化。
0: 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岩。
0: 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沈阳广播电视
6: 台、鞍山市承德、
7: 呼伦贝尔市、
8: 叙丰、
9: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0: 葫芦岛市、南教区、
11: 锦州、
12: 珲春市、
13: 通辽市、
14: 辽阳广播、
15: 大连广播、
16: 牡丹江市、
1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3: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财富也是辽阳的骄傲。说到抗日义勇军，很多画面和词汇就会自动从我们的脑海中跳出来，比如可歌可泣、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正是有了这些英雄们的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才最终彻底打败了侵略者。但是还有很多为抗战的牺牲者，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为抗战而死，壮于泰山，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辽宁省党史专家、辽阳市史志研究会会长王继浩：
22: 是有很多为抗战牺牲的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1932年4月，第24路抗日义勇军长江队的第4小队在华子乡金家洼子村被千余人义勇军围攻，除一部分突围外，有23名义勇军被俘，被俘后就地被杀害。1932年6月，讨日光复军攻打安平失利，据守在安平南山的王东升帮来不及撤走，与围攻的日军战斗到子弹打尽，最后被俘。被俘后即被处决，临行前班长王东升带头高呼消灭日本侵略者、为抗战牺牲光荣等口号。他们班

0: 十一人，史料上只有王东升的名字，其他十名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 抗战英雄谱中的无名英雄包括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士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抗日战争，值得被敬仰，更值得被铭记。当时在辽阳大地上，义勇军在与敌人进行战斗，同时辽阳的老百姓们希望政府抗日积极支持身边的抗日队伍，不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论是什么职业，男女老少都积极地支持抗日，抗日是民心所向。
0: 1942年7月，抗日光复军攻下安平后，民众夹道欢迎，高呼抗日军胜利万岁，许多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安平附近的24个村长及绅士开会，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费尽心思挖空脑袋给你造了一场人工雪，冬天的第一个拥抱，在我面前踮起了脚，在我怀里第一个微笑，我喜欢看着你闹。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的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的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

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

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建议、鼓励、支持，帮助你面对困难、调节情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那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